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主食是我们餐桌上的主角，可是你知道主食要怎么选吗？白米白面的缺点在于淀粉、维生素、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低，同时白米白面口感好，吃起来容易消化，但是并不耐饿，所以现在建议大家粗细粮搭配着吃，代替部分精米白面等主食，尽可能多吃一些粗粮和杂豆。芸豆是主食中的钙冠军，数据显示每100克带皮芸豆含钙量达到349毫克，是黄豆的2倍。而土豆是主食中维生素 C 冠军，维生素 C 具有多种生理功能，如抗氧化、增加人体免疫力、改善铁钙叶酸的利用等等。每100克土豆中维生素含量为27毫克，高于大多数根茎、鲜豆和茄果类蔬菜，并且薯类食物本身富含的淀粉可以保护其中的维生素 C。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3: Yo, yo, come on, baby, go.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哎呀，我说朱仁兄，你怎么说来说去竟比的是女人呢？啊，这不是长女人的志气，灭我们男人的威风吗？啊
1: 啊，这都是女的呀。
0: 是啊，
2: 快说，报错了，弄清楚啊。

0: 兄，你还不老啊？
1: 不老不老，我不能老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1: 我能不来吗？玉良。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街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街上
1: 哟，
0: 端个四方灯，缠的是龙灯，端的四字灯，龙灯四字灯，火炮甩流星，狮子斩大贼，哎呦，老虎咬起人，五行生福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小姐啊，
1: 看前面有一松林，命你保护二位皇嫂松林歇息。

0: 爷，今有采样带领人马杀奔孤城来了。
1: 马童
0: 在，
1: 雨夜提刀。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电影录音剪辑《罗马假日》。
2: 据说，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接待来访国宾的一次盛大活动期间发生在罗马的一桩事情。早听说了，神仙思凡，君王思俗，皇上也有当逆的。可这件事情，就是去查文献档案也枉费心机，它并未载入史册，搬上银幕才流传至今。是真是假，也就无需盘根问底。
3: 女士们、先生们，公主殿下到。

0: 年轻的安妮公主出身于欧洲历史最悠久的皇族，正辗转于欧洲各国首都进行友好访问。公主的任何一次活动，哪怕是例行接见，也要体现皇族成员的雍容华贵、娴雅端庄。公主高贵，不过是个满面堆笑的专职、寒暄问好的差事。
1: 罗马教廷大使阿德蒙蒂阁下，
2: 见到您很高兴，阁下。
3: 衷心感谢公主殿下的恩德，谢谢。
1: 法明顿的尤戈·梅西爵士，
2: 晚上好，尤戈爵士。
4: 晚上好，殿下。
1: 卡尼布罗帮主和夫人。
2: 您能光临，我很高兴。
5: 谢谢。
3: 谢谢。
1: 马西斯卡纳的弗里·埃尔格·戴林斯。
0: 那文静典雅的微笑，那风度绰约的欠身，那富于韵味的手势，都不过是经受了严格训练，肌肉关节的机械抽动和扭摆。哎，一天下来，无论是生理上的累乏，还是心理上的厌倦，都是圈外人无福亲身感受，圈内人有福也难以消受的。结束了公开的礼仪活动，虽说也是内外有别，却又是一番方圆规矩，依旧井然有序。
6: 我讨厌这睡袍，我讨厌所有的睡袍，我不愿意穿这些东西睡觉。
7: 亲爱的，您这些哪样不是好东西、
6: 我还没成老太婆呢，为什么不能让我穿睡衣裤？
7: 睡衣裤？
6: 对，我就穿上面的一半。你知道吗？听说有人睡觉还一丝不挂呢。
7: 禀报公主，我没听说过。
6: 你听，
7: 哎呀，穿上您的鞋。您穿上鞋，别在窗口站着了。您的牛奶饼干，
6: 对，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有益身心健康，
7: 这对您的睡眠有好处。
6: 我太累了，睡不着，也不想睡。
7: 如果您允许我的话，我们谈谈明天的节目或者日程吧。明早8:30和使馆人员共进早餐，9:00出发参观汽车制造厂，他们将赠送您一辆小型汽车。
6: 谢谢。
7: 这汽车您不能接受？
6: 不接受。
7: 10:35视察食品和农业机构，他们将赠送橄榄树一棵。
6: 不接受。
7: 这棵树您要接受。
6: 谢谢。
7: 10:55新孤儿院主持奠基典礼，发表演说，用上星期一的讲稿。
6: 贸易关系？
7: 是的。
6: 给孤儿听？
8: 不不，另外一篇。
9: 青年和进步？
8: 对对。11:45回来休息，不，又弄错了，是举行记者招待会。
9: 要亲切得体。
8: 1:00和外交部长共进午餐，穿白色花边衣裙，手中拿
10: 小巧的红玫瑰。
8: 3:05受荣誉勋章。
6: 谢谢。
8: 4:05见尤卡拉宾尼亚警察仪仗队。
6: 不必了。
8: 4:45
6: 谢谢。
8: 回使馆更衣。
6: 别说了。
8: 穿制服。
6: 别说了。
8: 接见国际。
6: 别说了。别说了，
8: 没关系，还没有砸锅呢，您哭什么？
6: 我不砸锅，我才不管呢，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8: 亲爱的，我看您是病了，我叫人请把那些混带回来。
6: 我不要，让我安静的死掉算了。
8: 你现在还不会死。
6: 你走，你走，别管我。
8: 您是神经紧张了。
6: 不是，不是，不是。
8: 克制一下嘛，安妮。
6: 就不。
8: 殿下，我去找大夫。
6: 没用，不等他来我就死了。
11: 他睡着了？
8: 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大夫。
11: 你睡着了吗，公主？
6: 没有。
11: 请容我打扰公主殿下一小会儿。
6: 我真不好意思，大夫，不知怎么我哭起来了。
3: 哭是人的一种本能嘛。
4: 大夫，最要紧的是让他安静下来，好稳稳当当的参加记者招待会。
6: 您不用着急，我会稳稳当当的，我会招手微笑，我会改善贸易关系的，我会做到的。瞧，
8: 又来了，大夫，给他来一针吧。
6: 不，
11: 把他的袖子撩起来。
8: 来吧。
6: 那是什么？
11: 哦，这是一种新药，它能安定公主殿下的神经，使您睡觉，您会感到愉快。好。
6: 我没感到有什么不一样啊。
11: 是吗？等过一会儿药才能起作用啊，你好好休息吧。啊，
6: 我只要开一个灯行不行？
11: 当然可以，现在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6: 谢谢大夫。
11: 哦，晚安，公主。
6: 晚安，大夫。
0: 大夫对他那新药过分相信，药效并非立竿见影，对公主的能量估计不足，又许诺得漫不经心。成双的失误招致了后果的加倍严重，公主失踪了。谁会料到金枝玉叶倒卧路旁，万人空巷争堵方言的尊贵国宾竟街头酣睡，如此舒服。公主是赶在药力发作之前越窗前离，眼下这冰凉的水泥台莫不是比那丝绒锦绣的弹簧床更舒坦。哎，药劲儿上来了，躺哪儿也安然。相遇不是梦，相对两不知，相会哪有情，相逢正当时。

0: 幸会。今天晚上你怎么样？好吗？
1: 醒醒，
0: 谢谢，
1: 快醒醒吧。
0: 谢谢，很高兴。幸会。
1: 啊，幸会。
0: 不必拘礼，坐下吧。
1: 我看最好还是你坐起来吧，别让警察把你抓去。
0: 警察
1: 这么年轻。
0: 2:01回去更衣。
1: 我说小姐不会喝酒，就趁早别喝。
0: 我虽已离开人世，但你的声音会使我这颗埋在九泉之下的心跳跃。知道这首诗吗？
1: 肚子里还有点墨水，打扮也不错，却在大街上睡觉。你还要说什么？
0: 当今世界最迫切的问题是要使年轻人的头脑里装着友爱和文明。
1: 这我完全同意，可是我要去喝杯咖啡，你一会儿就好了。嘿，快起来。得了，快起来吧，上车回家。
0: 很高兴。
1: 带着钱了吗？
0: 从来不带钱。
1: 哦，这可不是个好习惯。
0: 就是有点、
1: 别再睡了，快醒醒。
2: 说先生，到底要我往哪儿开呀？你们去哪儿啊？
1: 一会儿我告诉你在哪儿停。
2: 好吧。
1: 我说你要上哪儿？送到什么地方？你住在哪儿？说呀，说呀，你住在哪儿啊？说。
2: 哎呀，你倒是说话呀，你住在哪儿啊？
0: 竞技场。
1: 他住在竞技场。
2: 这地址不对。我说先生，现在已经很晚了，我家里有老婆，我还有三个孩子，都这么高，我不回去他们就要哭起来是没完没了。先生，我要回家。我
1: 上马古特街51号。
2: 好的，马古特街51号。好。
3: 我们的两位主人公就是这样打上交道的。乔·布莱德利先生是美国新闻社驻罗马分社的记者，好管闲事儿是记者的职业特点，他们的麻烦往往也由此引起。乔·布莱德利先生这回怕是要因祸得福，事情还难说着呢。
2: 马古大街51号，到了，我很高兴。1000里了。
1: 1000？这是5000。
2: 1、2、3、4000。
1: 好，另外再给你1000。
2: 哦，给我的。
1: 是的。
2: 哦，谢谢了。
1: 好了好了，用这钱再请你做一件事。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懂了吗？明白。明白了。好，晚安。
2: 晚安。等一等，等一等。不行啊，先生，不行
1: 啊。没关系，听我说，等他一醒过来，明白，他会告诉你上哪儿去的，行了吧？
2: 先生，我的车不是睡觉用的，不能睡觉，你懂吗？先生，
1: 我说老兄，这不是我的事儿，明白？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懂了吧？
2: 不是你的事儿，也不是我的事儿。我说先生，你知道吗？你不要这个姑娘，那我也不要这个姑娘。警察。他要这个姑娘
1: 啊。好吧好吧，别激动别激动，还是我自己来吧。
3: 眼前反正是见祸不见福，沾上了一手甩也甩不掉的浆糊。布莱德利先生终究是好心，好心固然未必只图好报， 幸好也难免不抱怨。

0: 图背地里懊恼。
1: 哎，真糟糕。
2: 这是电梯吗？
1: 这是我的房间。
2: 非常抱歉，我头昏得厉害，能在这睡觉吗？
1: 你是指通常意义上的睡觉吧？
2: 给我那件丝绸睡袍，绣玫瑰花苞的。
1: 我要出去喝杯咖啡。你还是快睡觉吧。哦，不是这儿，在那张躺椅上。
2: 你真好。
1: 睡吧。啊，这是睡衣睡裤，你还是把它换上吧。懂吗？
2: 谢谢你。
1: 你在躺椅上睡觉，不是在床上，不是在椅子上，是在躺椅上，清楚了
2: 吗？知道我最喜欢的诗吗？
1: 哦，知道，你已经背给我听过了。
2: 亚利亚尼从他阿克拉斯隆山中的雪地睡榻上起身，基茨的诗。
1: 雪莱的。
2: 基茨。
1: 我说你那脑袋瓜别净想着诗了，想着你的睡衣睡裤就行了，明白吗？
2: 是基茨的诗。
1: 是雪莱，待会儿大约十分钟我就回来。
2: 是基茨的。现在你可以退下去了。
1: 非常感谢。
0: 罗马的尊贵国宾将而为布莱德利先生的不速客人。今晚的接待规格既经确定，只许睡躺椅，公主竟又在床上熟睡。哎，药力发作了，倒哪儿是哪儿，哪儿还顾得上挑拣。喝完咖啡回来的主人绝不再退让半分，连人带床单一块儿拽进躺椅。动作如此粗野，该出示警告黄牌。这才叫有眼不识泰山。
1: 哎。
0: 一晚上的折腾劳累，待睁眼已是中秋中午12点。错过了记者招待会倒也罢了，是啊，那会也没法再开，可按时上班该怎么交代？
1: 你找我吗？
3: 你刚来上班吗？
1: 你说谁？我。
3: 我们这儿办公的时间是8:30开始，接受采访任务是。
1: 昨天晚上我就领了。
3: 什么任务？
1: 采访公主啊。11:45。
3: 这么说你采访完了？
1: 那当然了，刚回来。
3: 好好好，我向你道歉
1: 啊。算了，
3: 这次采访有趣吗？
1: 例行公事吧。
3: 他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都回答了吗？
1: 哦，那当然了。
3: 啊，
1: 哦，就在我这儿呢，在。
3: 哦，你别找了，我这儿有一份采访提纲。公主殿下对欧洲联盟这个提法有什么反应呢？
1: 他认为挺好。
3: 哦，是真的吗？
1: 是啊，他认为可能有两方面的效果。
3: 两方面？哦，
1: 一个是直接的，一个是间接的。
3: 哦，太妙了。
1: 当然他认为间接的效果不会像直接的那么直接，也就是说
3: 啊，
1: 不是马上奏效。
3: 哦，对对对对对。
1: 以后嘛，当然
3: 啊，
1: 就不知道了。
3: 好，这个看法很精辟。是啊，这些皇室子弟他们能把你唬得一愣一愣的。他们的鬼点子还是很不少的。那么他对各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有什么看法呢？
1: 青年
3: 啊，
1: 他认为要创造将来的美好世界，要由各国的青年来带头。
3: 很有见地。你说他的穿戴如何？
1: 你是指穿什么衣服？
3: 是的，通常应该是这个意思。哦，你怎么了？这房间里是不是有点热？
1: 哦，不不，走得吉利点。
3: 当然了，采访这么重要的新闻嘛。你说他穿灰色的衣服？
1: 没啊。
3: 他经常穿灰色的衣服。
1: 是的，是一种灰溜溜的颜色。
3: 啊，我知道了，你指的是那件，领子周围带金色的。
1: 哦，就是那件。
3: 啊，就是那件。
1: 刚才我形容不出来。
3: 我看你形容的挺好嘛。根据使馆发出的特别公报，鉴于公主殿下今晨3时突然患重病高烧，需要卧床休息，今天她所有的会见全部取消。
1: 全部？
3: 是的，记者先生，全部取消了。
1: 这一口不容易咽下去。
3: 你刚从他那儿来。

0: 说不定哪天你还要去采访他呢。
1: 我是被开除了吗？
0: 不，你没有被开除。我要开除你的时候用不着你来问，我会告诉你的。这小子疯了。
2: 要是放跑了已经到手的5000块，布莱德利先生就真得疯了。该死的报纸，怎么不早一天登出公主的照片？荒唐的记者，公主即使赫赫有名，怎么会早没记住她的方言？没工夫纠缠，布莱德利急着往住处打电话，问准房东美人还在。啊，等着瞧，全世界争说布莱德利的特大新闻独家报道。
3: 啊，你还没走啊？
1: 对这个小丫头进行单独采访，你看值多少钱？
3: 你是指公主殿下吗？
1: 反正不是指电影明星格丽特·嘎宝或者是宋美龄。
3: 你管她多少钱，反正大家都一样。
1: 知道，但是我要单独采访她。
3: 一般的谈谈世界形势可能值250元，她对衣着的看法嘛，可能值1000元。
1: 美元？
3: 是美元。
1: 我指的是她对所有问题的看法。一位公主从来没有透露过的闺怨，她在私下单独会见你的驻罗马记者时，在他的面前暴露出的内心世界，不能用吗？我知道你是不想用的。
3: 你给我回来。是从爱情的角度是吗？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3: 有照片吗？
1: 给多少钱吧？
3: 我认为这篇报道不论给哪个报社都值5000美元。如果你头脑清醒的话，请你告诉我，你将怎么进行这次异想天开的采访呢？
1: 我打算变成一只体温表到他的病房去。好了，你说好5000美元，那我们一言为定。
3: 我想你是知道的，公主殿下明天就要到雅典去了。
1: 知道。
3: 我还想要跟你打一个小赌，如果你拿不出这篇报道，我罚你500元。
1: 就这么定了，
3: 咱们握手成交。我想一下，你以前欠了我500元，这次你要是赌输了，就欠我1000元了。你这个傻瓜蛋呐，你现在攥在我的手里了。
1: 我已经在你手里攥了几年了，这下这窝囊日子到头了。我要把这笔钱赢回来，买一张单程票回纽约，再也不回来了。
3: 我喜欢听你的嚎叫。
1: 等我找到一个像样的报社，我会想念你的。想到你手里空拿着皮带圈，没有狗再被你牵了。
3: 再见吧，我的傻瓜蛋。
2: 尚未告捷，竟是凯歌高奏。布莱德利先生性急过头。公主未醒，她正是纠正昨晚粗野的好时机。轻轻托起，悄悄转移，公主醒来就不再是窝在躺椅里。毕恭毕敬，布莱德利床前伫立。
4: 殿下。公主殿下。
5: 有什么事啊？我做梦，我梦见。
4: 说呀，梦见什么了？
5: 梦见我睡在大街上，走过来一个年轻人，他的个儿高高的，对我可粗野了。
4: 他怎么？
5: 太讨人喜欢了。
4: 早上好。
6: 我是不是出事故了？
4: 没有。
6: 我想起来，没危险吧？
4: 哼，一点儿也没有。
6: 这衣是你的？
4: 你是丢了东西吗？
6: 没有。能不能请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地方？
4: 啊，请不要见笑。

0: 呀，这是我的寒舍。是你把我劫出来的吗？哦，不不不，不是。恰恰相反，我一晚上都在这儿，一个人。哼，如果不把我算进去的话，
1: 那是我和你过了一夜。确切的来说，话不好这么讲。可是，从某种角度来说。
0: 是这么回事儿。幸会，幸会。你是？我是乔布莱德里。哦，很高兴。您不知道我认识您有多高兴。你可以坐下说话。啊，好好，谢谢。你叫什么名字？嗯，你可以叫我安妮啊。啊，谢谢。
1: 安妮啊，你要喝咖啡吗？现在什么时候了？啊，1点半左右。1点半了，哎呀，我得穿好衣服，马上走。
0: 哦，怎么了？忙什么？有的是时间呢。
1: 不行，没有时间了，我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0: 麻烦？你这人对我来说不算麻烦。
1: 我不麻烦。
0: 我去给你准备洗澡水。
2: 请吧。布莱德里又要抓空打电话，他得找他的同行摄影记者欧文。一个人能吞下的饼，他绝不找人帮着吃。现在他是不找不行啊。准备好，要拍了。盲人打电话，电话找盲人。你看都不让人喘口气。来了，来了。喂。
0: 欧文，你怎么半天不接电话呀？我是乔，你能在5分钟内赶到我这儿吗？啊，
1: 不行，我现在有事不能去。啊，乔，我这里忙得焦头烂额呀。哎，你进去换上下面那套行头啊，快点。喂，什么事吧？
0: 哎呀，我不能在电话里跟你说，只要走漏一个字儿，就全部砸了。这是个头条新闻，我只能对你说这么多了。可能是政治性的，也可能是一件轰动的桃色新闻，反正是重大新闻，没有照片不行啊。
1: 可是我不能去呀，现在我有事。半小时后我约好弗兰西斯卡在罗卡咖啡馆见面呢。不能只怪欧文不开窍，布莱德里是没说清。
0: 可接到这种电话，本来就不该只身耳朵。事情成败，效率高低，就得看彼此默契。好在还有时间，好在饼还在手里。啊，你在这儿呢？
1: 我在看外面这些人。
0: 啊，
1: 住在这样的地方一定很有意思。
0: 是啊，是有它有意思的地方。让我把每一家的情况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1: 啊，我得走了。
0: 嗯。
1: 我是等你回来和你告别的。
0: 告别？怎么了？我们才认识。嗯，吃早饭去吧。
1: 对不起，没时间了。
0: 啊，准是一个重要约会，饭都没吃就要走。
1: 是的。
0: 好吧，不管你上哪儿，我和你一起去。
1: 哦，不用了，谢谢你，我能找到地方。
0: 啊？哦，不用谢。 这算不了什么。你把床让给了我，自己在躺椅上一定睡得很不舒服吧？不，我总是这么睡。再见，布莱德利先生。再见。啊，你从这儿出去，再下台阶。啊，谢谢。啊。哟，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呢。是。
1: 我差点忘了，你能借我点钱吗？哦，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你就没钱。你看你要多少？我也不知道需要多少，你有多少？这样吧，这儿有1000里拉，我们俩一人一半。哇，1000？你真能给我这么多钱吗？也就值1元5角美元。哦，好，我会叫人送还你的。你这儿的住址？
0: 马古特街51号。
1: 乔布莱德里，谢谢你，再见。
0: 没什么，好，再见。
2: 千世界，这人群，这叫卖，不过是最普通的生活场景。而在安妮公主眼里，喧嚣的市场却是勃勃生气，要价还价乃至一番争执也盎然情趣。在宫廷，在礼仪的交往中，公主只觉得她和她的王公大臣随从侍女都不过是一群玩偶，一群看似温文尔雅却是被牵着线的木偶玩具。荣华富贵把人捆得喘不过气来，怎比得置身普通生活的人群
3: 啊。小姐，您的头发真好看，要卷一卷吗？
1: 要剪一剪，谢谢。
3: 哦，要剪一剪，好的，剪一剪，剪这儿，
1: 剪短点，
3: 短一点，这儿，
1: 再短点，
3: 这儿，
1: 还要短，
3: 哪儿？
1: 这儿，
3: 那儿。小姐，您是真的？
1: 是真的，谢谢你。
3: 我可剪了，
1: 剪吧，
3: 剪掉。通通剪掉。小姐，您一定是跳舞的吧？艺术家，啊，画画的。哦，对对对，我知道了，您一定是当模特的，对吗？
1: 谢谢。
3: 别好了，看看怎么样？嘿，真棒！您理短发好极了，理短发是又好看又凉爽。
1: 是的，
3: 怎么样？凉快，
1: 我就是要理成这个样子。
3: 谢谢。小姐，今天晚上请您跳舞好吗？您应该去，太美了。在河上，在圣安吉罗旁边的那条河上，那里有月光，有音乐，多么多么 romantic， 请您来啊，好吗？
1: 我但也能去。
3: 哦，不过现在您理这种头，您的朋友，他们现在会认不出您的。
1: 哦，是的，他们会认不出我了。
3: 哦，谢谢，
1: 谢谢。
3: 小姐，您记住，今天晚上9点钟以后去就可以了。舞会是设在舰艇上，在圣安吉罗，我的朋友们都去，您去的话，您就是他们当中最美的一个。
1: 谢谢。再见。
3: 再见。
2: 要是在这个时候，在闹市上，你发现了乔·布莱德利先生，发现布莱德利和公主的再次偶然相遇，你不会感到惊奇吧？偶然是不可预知的，就像他们第一次相遇，偶然却又是可以事前安排的，不是吗？
4: 哦，是你在这儿啊？
1: 是我，布莱德利先生。
4: 啊，变样了。
1: 好看吗？
4: 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1: 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4: 坦白？
1: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4: 哦，是怎么回事？和老师闹别扭了？
1: 不是的。
4: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1: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4: 啊，明白了。
1: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4: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1: 那再玩一个小时吧。
4: 哦，索性豁出去了，玩它一天。
1: 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4: 什么事？
1: 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4: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1: 是呀，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得个痛快。这对你算不了什么吧？
4: 啊，这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你说呢？
1: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4: 工作啊？什么工作？今天放假。
1: 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4: 啊，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你学校里的人看见你这头发会怎么说？
1: 会笑得要死。要是他们知道我在你那儿睡了一夜，会怎么想呢？
4: 这个我看好办，你别对别人讲，我也什么不说。
1: 一言为定。
4: 好，你要喝点什么？
1: 香槟酒。
4: 喂，我说
5: 什么事，先生？
4: 有香槟吗？
5: 有的。
4: 给这位小姐来杯香槟。
5: 好。
4: 我要一杯冷咖啡。
5: 好的，先生。
4: 你那学校的生活够高级的，午饭喝香槟酒。
1: 特殊情况才这样。
4: 比方说，
1: 上次是我父亲的纪念日。
4: 结婚纪念？
1: 不是，是42周年纪念。他工作了42年了。
4: 42年了。那么你对他的工作有些什么了解呢？
1: 他的工作可以叫公共关系吧。
4: 干那工作是很辛苦的。
1: 我可不愿意做那个。
4: 他呢？
1: 我听他发过牢骚。
4: 那为什么不辞职呢？
1: 做那个工作的从来没人辞职，除非因为健康原因干不下去了。
4: 那就祝他健康吧。
1: 你知道，人人都祝他健康。
4: 这就行吧。
1: 还行。你做什么的？
4: 我是搞推销的。
1: 真的？推销什么？你卖什么呀？
4: 肥料，化肥，就是化学制品这一类的。
2: 又一个偶然出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欧文却在酒店进门处。
4: 欧文，哎呀，看见你太高兴了。
6: 怎么，你是不是又忘带钱包了？
4: 欧文，和我们一起坐坐。
6: 给我介绍一下吧。
4: 对对，这是我的朋友欧文。这是安妮啊。
6: 安妮啊。
1: 史麦蒂。
6: 你好，史麦蒂。
1: 很高兴。
6: 你可以当一个人的替身，没人对你说过。那个，我现在还有点事儿。
4: 欧文，
6: 我得
4: 千万别走。来来来，一块坐坐啊。
6: 好吧，我坐到弗兰西斯卡来再走吧。
1: 请问先生，你说的替身是什么意思？
6: 来杯威
4: 士忌。那是个美国字眼，意思是说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人。
1: 谢谢。布莱特里先生刚才正在讲他的工作呢。
6: 他怎么说？
1: 你做什么的？
6: 我和乔干同样工作，只不过我
4: 真对不起欧文。
6: 你是好人，为你干杯啊！祝你交好运。要不是你的头发，你真……
4: 你摔着了吗？来了，快起来！
6: 谢谢。
1: 快起来！
4: 你怎么滑倒了？摔伤了吧？
6: 走开！我滑倒了，我摔伤了。
4: 你是摔伤了？伤
6: 我没有滑倒。
4: 是摔伤了，在这儿呢。
6: 你别管我摔伤不摔伤，
4: 我们还是到这里面来处理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6: 是啊，我也有话。
4: 对不起，安妮，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1: 好的，去吧。真遗憾。
6: 你放开我！别拽着我！
4: 你听我说，
6: 你放开我！
4: 你带着打火机了吗？
6: 要打火机干什么？
4: 带没带着？
6: 带着呢。你又怎么样？
4: 听着，现在有个机会挣上5000块，干不干？
6: 5000块，
4: 他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这可是个大新闻，是我搞到的，不能让别人抢走。
6: 他是真的。
4: 嘘，你那小相机能使这篇报道的身价加倍。
6: 公主微服出发。
4: 你拿25%，
6: 总数是5000。
4: 5000还拿去和我敲定的。
6: 5000的25%，那就是1500了。
4: 1250，
6: 好吧，一言为定。
4: 好，你先借给我30000里拉。
6: 30000。是50美元呐！你想买皇冠上明珠啊？
4: 他现在在那边喝香槟，得我们付钱，可我一个钱也没有。
6: 叫我们可不能捧着一个烫手的公主满城转呐！
4: 你到底想干还是不想干？
6: 这钱星期六你得还我。
4: 行，打火机呢？开始行动。
1: 好一点了吗？
6: 什么？
1: 你的耳朵？
6: 我的耳朵？乔给弄了一下。来支烟吗？
1: 好的。可能你不会相信，这是我第一次抽烟。
4: 第一次抽烟？学校里不准抽烟，是吗？
6: 第一次抽烟。这玩意儿挺管用。
4: 味道怎么样？行吗？
1: 没觉得怎么样。
6: 没觉得怎么样。
4: 喂，过来。
6: 我得活动一下。
4: 现在结账。我来付这个账。

0: 份钱你付得起。
1: 那么下面干什么？是不是要定个日程表什么的？
2: 啊，我不要听这个字眼儿。
1: 好了，嗯，哦，我不是说工作日程表，而是说，玩的日程。
2: 好，那我们走好吗？
1: 你怎么样，欧文？一起走。
0: 好了，
1: 走吧。
3: 三人结伴分成两车，布莱德利和公主乘坐摩托，欧文的汽车紧跟着。欧文得随时摆弄他那打火机，一架伪装的精巧照相机。公主要从对平民生活的体尝里寻求乐趣，世俗的人们却热衷于探听宫闱轶事。物以稀为贵，这又是一例。公主不走正道，驾驶的摩托车也没正行，人一多更心慌，闯进了摊贩群。稀里哗啦一锅粥，叮铃当啷脆一地。放心，没出人命，就是没让警察省心。
4: 停下停下！
3: 布莱德里上前陪笑，但对警察先生必须亮明美国记者的身份。真话假话就像球拍的两面，没有正反，用得着哪面冲哪面，向人群连声道歉，只因为急着去教堂举行婚礼。众人怒气顿消，甘愿破财，不再计较，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了百了。
5: 我恭喜你了。
6: 谢谢。
5: 谢谢。恭喜你生个大胖儿子。谢谢。恭喜你。
2: 美国新闻社，这是怎么回事？
1: 哦，如果你说自己是记者，人家就不来麻烦你了。
0: 骑着摩托上教堂结婚，乔哥真能说瞎话骗人。
2: 你不必有顾虑，我不会把这当真的。
1: 哦，太谢谢你了。
2: 你也不必感谢我。
1: 好吧，不感谢你。
2: 我也很会骗人吧，布莱特里先生。
1: 是啊，你很高明。
2: 非常感谢。
1: 哦，来吧，跟我来。
3: 在历史名城罗马，许多中世纪的建筑都装饰有生动自然的雕塑和石刻，人们往往为这些赏心悦目的艺术珍品而流连街头，种种神奇的传说、警示箴言也附立于这些都不知出于何人之手的作品，更添一层神秘。瞧，这镶嵌在石壁上的人头雕像，那只顾张着大嘴，是嘲讽尘世的贪婪，是为人间的不平呐喊，或许只是作者追求的一种艺术情趣，观赏者也自有发挥想象的余地。
1: 这是说真话的嘴，传说如果谁有说谎的毛病，把手伸进去就会被咬掉。
2: 哦，太可怕了。
1: 你来试试。
2: 你来试吧。
1: 好。在这儿呢。
2: 哎呀，你真坏，你真坏。
1: 好了好了，对不起对不起。是啊，好好的。啊，对不起。
2: 一点事儿也
1: 没
2: 有。
1: 啊，我们走吧。啊，
2: 哦，好。

0: 我把车停在拐角上。我说，现在干什么？啊，
1: 我听说有个好地方，水上舞会。哦，你说的是圣安吉罗的游艇吧？啊，
2: 就是，今晚能去吗？
1: 当然，
0: 只要是你的愿望。
2: 那么半夜12点。
1: 我穿着玻璃舞鞋坐着南瓜变的马车走了。童话故事到此结束。我说欧文，你是不是该走了？走？是啊，别忘了你还有一笔大买卖要做呢。啊啊，对对，大买卖啊，赚钱的买卖，能不管吗？那好，回头见，史麦迪。祝你生意兴隆。
0: 谢谢。欧文难改迟钝，总得让人提醒。 布莱德里有过于机灵，事事自作聪明。两种人都难讨上司的欢心，迟钝是效率不高的同义语。可机灵到对上司欠尊敬，就像布莱德里自以为5000块准能到手，竟当着分社社长扬言不再受窝囊，就机灵过分，机灵的有点忘形。先得会犯傻，才叫会机灵。
1: 讨的人喜欢，自己也高兴。
3: 布莱德里先生，我说这话你别见怪，我看你是个替身。
1: 什么？哦，非常感谢。
3: 你整天陪我做我想做的事，为什么？好像这是我该做的。我从没听说过这么好心的人。这算不了什么。
1: 也没听说过这么无私的人。我们去喝一杯吧。我正盼着您呢，没想到您真来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我找了您好一会儿了，剪了，统统剪掉。哦，
3: 剪了挺舒服的，不是吗？
1: 是的，太舒服了。啊，这
3: 位是布莱德里先生。
1: 哦，马里奥·迪兰尼，是老朋友。
4: 哦，是的，他今天下午给我剪头发，还请我晚上到这儿来。
1: 啊，是这样啊。你叫什么名字来着？Delaney，Mario Delaney。Mario Delaney，能认识你很高兴。啊，
4: 是的，我也高兴。哦，我想请这位小姐和我一起这个跳跳舞，可以吗？
1: 哦，可以，请吧。
4: 啊，谢谢。
3: 真是
4: 太棒了，
3: 太好了，
4: 可以吗？失陪了，再见。

0: 殿下，请殿下不要声张，就这样跳到门口，有车在等您。
1: 我不去。
0: 请吧，殿下。
1: 你弄错了，我不会说英语，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弗莱德里，弗莱德里先生，放开我。
2: 公主被她的国家驻意大利使馆雇用的便衣发现了，大使馆对公主的出走讳莫如深，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声张，这也是为国家的威信和公主的名声着想，因此没有要求意大利官方协助查访，这使便衣们的处境更加尴尬。公主矢口否认，公然反抗，便衣们有口难辩，倒真像是他们要绑架。人群激愤，警察过问，可怜这些便衣白挨一通揍，被抓的反而是他们。公主和布莱德里纵水而去，浑身湿淋淋，一场闹剧。
0: 你没事吧？
1: 很好，你呢？
0: 哦，很好。你刚才那两下子真不简单呢。
1: 你的功夫也不错呀。
0: 我看我们还是快去找欧文的车，快离开这儿吧。衣服都不能穿了。
1: 不，一会儿就干。
0: 穿这个挺合适，你应该总穿我的衣服。
1: 看来是这样。
0: 喝点酒可能会好一些。
1: 我做点什么吃的吧。
0: 没有厨房，也没有东西可做，我总是在外面吃饭。
1: 你喜欢这样？
0: 没办法，由不得自己。是吗？
1: 是的，由不得自己。
0: 累了吧？
1: 有一点。
0: 今天真够有意思的。
1: 真痛快。
3: 这里是罗马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美国一小时节目，先请听英语和意大利语的特别新闻公报。关于在罗马访问的安妮公主的病情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安妮公主昨天在到达罗马时患病卧床，据说公主可能病情严重，此事已在公主国内人民中引起焦虑和不安。
1: 不听这个，明天再说。
0: 好吧。
1: 再来点酒好吗？很遗憾不能给你做顿饭吃。
0: 在学校里学的烹调吗？
1: 我是个做饭能手，还可以靠这个赚钱呢。我还会做针线、收拾屋子、烫衣服，这些我都学过，就是没机会在什么人身上实践一下。
0: 看样子我该搬家，换一个有厨房的地方。
1: 对。我得走了。

0: 我有句话要跟你说，不，别说了，别再说了，我得换衣服走了。
1: 请在前面拐角停下来。好吧，是这儿吗？是的。
0: 现在我得走了。 前面那个角上拐弯，答应我，请你不要马上就开车，不要看见我走了，你就离开，我们就此分手，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是。
2: 不知道怎么样和你告别，真是千言万语。别再说了。一个不谙世故的天真姑娘，只是不甘于禁闭在深宫后院的寂寞；一个并非始于真心，却也不存歹意的小伙子。 也只不过想借此捞到一笔可怜的外快，两颗心从不期而遇的撞击中寻求到一点人间的抚慰体贴，感受到一丝情意的真挚温暖。此时此刻的难舍难分，又岂止是男女少年的爱恋？

0: 乔，真的弄到手了吗？弄到手什么了？
1: 关于公主的报道，内部新闻呢？
0: 没有，没有弄到。
1: 什么？没有？那不可能。
0: 要喝杯咖啡还是要别的？
1: 哎，你可别跟我耍花招。
0: 谁跟你耍花招？
1: 是你。
0: 你胡说什么呀？
1: 是你到我办公室来说要写一篇关于公主的内幕新闻报道，后来你就不见了。我又从使馆那里得到小道消息，说公主根本没有病，她上城里逛去了。
0: 你算是哪一号记者？说风就是雨，什么小道消息都相信。
1: 你昨天到我办公室来的时候，
0: 是啊，昨天中午我以为可以写一篇精彩的报道，其实我错了，没有什么报道好写。好吧，公主今天要开记者招待会，时间地点不变，这回你可以写一篇报道了吧？你记住，输了我500元钱，
1: 每周从我薪水里扣50吧。
0: 啊，
1: 你以为我不会扣吗？
0: 是不是？
1: 有更好的价钱？欧文，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先让我坐下。关于和这些照片有关的新闻报道，不写了。你知道吗？到任何时候，有关公主的题材都是抢手的。你要是不写才傻呢。是啊，我知道。
2: 这些照片，如果你要卖，我也不能阻拦。能卖一笔大价钱呢？
1: 对呀。
2: 你去参加记者招待会吗？你呢？去是任务，不是吗？好吧，回见。女士们、先生们，公主殿下到。
3: 还是那般雍容华贵、娴雅端庄，还是那训练有素的欠身微笑。目光相迎，公主一眼就认出了那卖化学制品的推销员。布莱德里却再没有找到那双纯真无邪的眼睛，那伤感里透出的一缕深情。 接见本来短促，就剩下来去匆匆。最后一个退出接见大厅的布莱德里，他可知道公主一直守望着他的离去。布莱德里该怎么写这次接见？这差事又该怎么了结？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请听电影录音剪辑《冤梦重温》。
2: 1918年秋天，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尾声的时候，坐落在英国中部的梅尔布里奇郡的精神病医院已经感到人满为患。故事的主人公史密斯上尉就住在这座精神病医院。一年前，一颗德国军队的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爆炸所产生的巨大震动使史密斯上尉失去了记忆。这种病在精神病学中叫做间断性遗忘症。虽然史密斯一直在努力找回失去了的自己，但一切尝试都无济于事。这天晚上，梅尔布里奇弥漫着大雾，史密斯在雾中散步，不觉中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3: 这天气还出来，少校，你真是个很爱散步的人。今儿可是弥天大雾。
4: 我行啊，谢谢。大衣很暖和，喜欢散步，喜欢散步。弥天大雾，大雾。
5: 战争结束了，德国鬼子被打下了。
2: 战争结束的消息没有对史密斯产生什么影响，他平静地从狂欢的人流中穿过，走进马路拐角的一家小店。
6: 你要买什么？说呀，我不能老等着。
7: 香烟。
6: 什么牌的？是从精神病院来的。没关系，你慢慢挑吧。

0: 这什么牌的都有，我一会儿就来。你是从精神病院来的，是吗？
1: 史密斯顺着那甜美的声音慢慢地回过头去，眼前竟是一个楚楚动人的姑娘。
2: 是的，可我没病，真的。
0: 你要是溜出来的，就别待在这儿了。他是去打电话叫人来抓你的。哎，去喝杯酒吧，提提精神。我也能喝点。我们去小酒馆，就在对过。不是大酒店，可我们在这儿演出的时候都住在那儿，那挺不错的。走吧。对不起，她叫艾拉，是个出众的女人，那是我们的经理。你好，萨姆。
3: 你好，波拉。
0: 她人不错。
3: 你好，波拉。
0: 你好，布雷德。
3: 喝一杯。还有那当兵的，
0: 瞧，都把你当自己人
4: 啊。来点什么，亲爱的？这次我请客。
0: 哦，谢谢铁拳。来杯杜松子酒，再给我朋友来杯白兰地。
4: 当然可以，亲爱的。看来他是该喝一杯。不舒服吗？
2: 不，我
0: 只不过是累了，没什么。
4: 来了一滴苏格兰白兰地，能使坟墓里的人活过来。
0: 坟墓？哦，今晚上我可是快活极了。嗯，
3: 波拉，别迟到。
0: 哦，不会的，萨姆。铁拳，我得到剧场去了，再见，谢谢你的酒，我们走吧。
1: 史密斯跟着这位叫做波拉的姑娘来到剧场的化妆室，他还没来得及多想想，就不由自主地跟着跑来跑去。
0: 谈谈你自己吧，为什么从医院里溜出来了？不喜欢那儿？当然你不该待在那儿，说也不要紧的，舌头让猫给咬了。试着说说。
2: 我没病，真的，就是我说话有点紧张。
0: 哦，你看，你不说的挺好吗？
2: 是的，我说的不坏是吧？
0: 我看不坏。
2: 你不知道，平时我说话多困难。
0: 哦，这我知道。不过谁见了烟店的老巫婆都会吓得说不出话来。
2: 不仅是说话，我还失去了记忆，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0: 你是说，可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一个好人。你叫什么名字？
2: 史密斯。这不是我的真名。你呢？
0: 波拉，波拉瑞奇韦，也不是我的真名。我说史密斯，叫你史密斯你不会在意吧？啊，你跟那群可怜人在一起对你不会有好处，你不会快活。你要不快活，身体又怎么能好呢？
2: 也许我现在不管在哪儿也不会快活。
0: 可是史密斯，战争结束了，这有多好啊，你不觉得？别管他，史密斯，我们总算遇见了。你没朋友吗？你找不到父母了？你找过吗？
2: 有人到医院来看过我，可是我不是他们儿子。
0: 他们肯定要失望了，是吧？
2: 是啊，我也这么想，我也失望了。我真希望我是。
0: 哦，史密斯，你把我的妆弄坏了。你不是挺能说话吗？
2: 是的，我好像说多了吧。
0: 哦，是我能逗人说话，有时能扯好远呢。瑞秋小姐来了，谢谢。我得上场演出了。史密斯，哦，我把你椅子搁在外边，来吧。你从这儿能看到台上，坐这儿没人会打扰你。我过会儿就回来。觉得怎么样？
2: 很好。
0: 真的，你的头烫得厉害。
5: 波拉，快来，该你了。
0: 来了。
1: 史密斯坐在舞台的角落里观看波拉的演出，可是他太虚弱了，他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了这样热闹的场面。在一片欢乐之中，史密斯昏倒了。
2: 我好了，我失去记忆了，我不记得了。
0: 歇会儿，史密斯，别说话。
2: 我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啊！我好了。
0: 是的，史密斯，你好了。
2: 可我不能回去，我要回去就别想出来了，我会跟他们一样了。
0: 你不会回去的，史密斯，我不会让你回去的。歇会儿，歇会儿，史密斯，你睡吧。
1: 史密斯就这样留在了波拉住的旅馆里。第二天，波拉演出回来，看到史密斯的身体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了。
2: 演出怎么样？
5: 哦，好极了，最后一晚，离开这儿真太好了。
0: 你干什么了？
2: 我今天跟女仆聊天了，聊了好一会儿。
5: 真的？好极了，聊什么？
2: 天气。
5: 哦，你真行，你都收拾好了，不错，我也好了，火车一点钟开。
2: 不了。
5: 嗯，史密斯，
2: 你真的肯定我能有用？你们的经理肯带我走，是因为你请求了他？
5: 哦，你不了解萨姆，他这人不好说话。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全是他的主意。
2: 要能再做个人波拉，做个有用的人，真太好了。这全靠你呀。
5: 瞧你没完没了，你这人一开口就说个没完。现在你吃你的晚饭，我回自己屋里去，到时候我来带你去坐火车。再见。
1: 波拉的话让史密斯感到兴奋，他的眼睛变得有了些神气，他不再是个精神病医院中混日子的废物。过了一会儿，当波拉走回史密斯的房间时，他已经把简单的行李拿在手里，焦急地等待着出发的时刻。
2: 时间到了，快十二点半了。
0: 史密斯，
2: 我收拾好了。
0: 再坐一会儿好吗？
2: 没出什么事吧？
0: 史密斯，我得告诉你，我也不拐弯抹角，咱们不带你走了。
2: 不带我走了。
0: 刚才从精神病院来了个人，他见人就说你是逃出来的。萨姆觉得带着你太冒险，我想也许他是对的，也许你还是应该回到精神病院去，直到你全好了，然后
2: 回去。
0: 这样好，史密斯，你需要照料，需要了解你病情的医生。我虽然不愿意，可这是为你好。萨姆想帮忙，可他说我没权利带着你，说我拿你的健康和生命去冒险。
2: 我
0: 哦，史密斯，你等等，史密斯，走吧，史密斯，穿上大衣。我做的对，我知道我怎么让他们把我说服了。哦，我来帮你，我们快点吧。你别担心，史密斯，我们不跟他们走，我们找个你能安心疗养的地方。帽子，拿着这包，来吧，走后面走。
1: 波拉和史密斯乘火车离开梅尔布里奇，来到了英国东部的德文镇。德文是一座偏僻优美的乡间小镇，这里的人口不多，人们安静和睦地生活着。他们下了火车，在镇子的边上找到了一座两层楼的小客店。
6: 早上好，太太。
0: 早上好。
6: 对不起，叫你们等了。
0: 史密斯，过来坐会儿，你累垮了。
6: 哎呀，他的脸色不大好，

0: 真可怜。你们是要租房间吗？
1: 我们愿意住下，要是你这儿住得下的话。
0: 好，有间舒适的房间，阳光很充足，正适合你那位得了流感的丈夫。
1: 哦，他不是我丈夫，我是说还不是，我们刚刚订婚。
0: 哦，那好，有两间连在一起的，冷热水俱备，环境优雅，你们来看看吧。
1: 史密斯，这真太好了，太好了，是吗？谢天谢地，不用再担心了。你现在得把身体养好，你会养好的是吗？在这么个可爱的地方，说呀，你跟我说呀。
2: 我会的。
1: 这就对了。我跟他说我们订婚了，你不会在意吧？
3: 就这样，伯乐和史密斯在小镇德文住了下来。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和波拉的精心照顾，使得史密斯的身心获得了非常好的疗养，他一天比一天变得开朗起来。这天，史密斯正倚在河边的大树下，一边钓鱼，一边闭目养神。波拉的手里拿着一封信，悄悄地走来了。
4: 我要是你，我就拆开了。
1: 哦，史密斯，原来你在装睡觉。我倒真想看看呢，从利物浦来的，写的什么？
4: 让你说对了，利物浦新时报总编辑塞缪尔·亨森，
1: 准是为你投的稿子。
4: 对，对，我想可能的。
1: 看看写的什么，史密斯，拆开。
4: 支票。
1: 我不信，让我看看。
4: 钱不多，可是是一张支票。
1: 哦，史密斯，太好了。哦，你快活吗？
4: 我快活，钱不多，一身呢。
1: Smithy， 我为你骄傲
4: 啊！没想到你照料的是个作家吧？
1: 哦，想到的，我早知道你行，我一点也不意外。
4: 你看我还能卖一篇吗？
1: 一篇一篇又一篇，好多篇。Smithy， 我怀疑你早就是个作家了，在战前就是。
4: 我也在怀疑呢。
1: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你的过去呀？
4: 我想知道，可现在就很不错了。
1: 万一你想起来了，过去要比现在好，周围都是了不起的人。
4: 这我不在乎。
1: 你也许结过婚了，史密斯，谁知道呢？
4: 啊，别胡扯。
1: 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4: 啊，因为波拉，我在想，我能靠写作生活吗？
1: 你当然能了，
4: 有固定收入，独立生活。
1: 为什么不？而且我打字打得挺快呢。
4: 不了，我太不自量了。可我爱上你了。
1: 不是不自量，是太谦虚了。
4: 哪里是谦虚，我向你求婚，凭着两季你支票。
1: 史密斯，你不用要求我，不管你怎么要，我都会要你的。
4: 波拉，
1: 我从一开始就盯住你了，这你知道。我在那烟店一见到你就再不让你离开了。
4: 你永远也别
1: 什么，
4: 永远也别离开我，今后也别。
1: 哦，史密斯。
3: 那个时代的英国，新人们常常喜欢用这首叫做《完美的爱》的曲子，在他们的婚礼上预祝未来的生活。伯乐和史密斯也选择了《完美的爱》在婚礼上伴奏。他们婚后的生活非常的和谐幸福。一年之后，他们的儿子降生了，这可把史密斯高兴坏了。他每天乐呵呵地跑来跑去，为做一个合格的父亲而努力。
4: 我吵醒他了？
1: 没有。
4: 给他带来个礼物，你喜欢吗？他认识这是小猫吗？
1: 那宝贝儿就那么好吗？他就知道吃了睡，还老是闹个没完没了的。你可从来没想到给我礼物。
4: 没有。
1: Kosmisi。
4: 哦，不值什么钱。
1: 哦，我喜欢，亲爱的。
4: 像你眼睛的颜色，跟你的皮肤挺配。再说你头发是红色的。
2: Smith 先生和太太在家吗？
5: 在。
4: 准是牧师来了。
2: 你好，牧师，请进。
6: 早上好，
2: 请牧师进来吧。
4: 哦，天哪！
6: 我刚才在邮政局看到古德波的太太，她简直是兴奋极了。
1: 真的？
6: 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一份电报。
2: 不会吧？
1: 真叫人激动，是给您的。
6: 哼，你的？
2: 我？
6: 可能是哪一位打电报，恭喜你做父亲了。
1: 奥斯密斯，你是不想告诉我怎么的？
4: 我简直不敢相信，难以想象。
1: 什么，亲爱的？我一会儿也等不及了。
4: 利物浦来的，《信使报》编辑打来的。
1: 我大声念念。
4: 请您于明天11月14日上午10点。前来我社商洽您在我报任职事宜，编辑萨米尔·亨森。
1: 哦，亲爱的，哦，斯密斯，真太好了！
4: 太好了，好的，不敢相信了。
1: 你激动吗？
4: 非常激动。一想这有多好，生活的起点，职业，这下子我能够为你做些事情了。
1: 大爷，我也能去。
4: 我们第一次分离。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明天晚上，我坐8点钟的火车。
1: 你住哪儿呢？
4: 我没想过。
1: 在车站附近比较便宜的旅馆里，大北旅社算不错的。钥匙带了？
4: 带了。我走了。再见，亲爱的。
1: 再见。
3: 史密斯乘船来到了利物浦。按照波拉的嘱咐，他先在大北旅社住下，然后就去利物浦信使报社。
4: 请问这个信使报报社在哪儿？
6: 利物浦信使报。哦，左面第二条马路过乔治街。
4: 哦，谢谢。
7: 看报，看报，利物浦信使报。
4: 我说这是乔治街吗？我找信使报社。
7: 过马路拐角上就是。
4: 哦。
7: 看报，看报，先生买报。
3: 一辆汽车把史密斯重重地撞倒在马路上，他昏了过去。路边的行人把他扶进了路边的一家药店，平放在沙发上。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史密斯的间断性遗忘症出现了。
7: 撞得够重的。
4: 我的鞋。
7: 好好擦擦就行了。
4: 哦，天哪。这不对呀、啊！我怎么穿起便服了？
7: 你该穿什么？
4: 该穿军服。我是在军队里。我这是在哪儿啊？
7: 你在利物浦。
8: 出事的人在这儿吗？
7: 是的。
9: 这不怪我，警官，他滑了一跤，正摔在我车前头。
8: 他说的对吗，先生？
9: 是真话吧，先生？
8: 是真话。
7: 开车的没有瞎说，我从窗口看到出事的。
8: 您叫什么名字，先生？
4: 雷尼尔，乔尔斯·雷尼尔。
8: 雷尼尔，您的职业？
4: 维斯 X 兵团上尉。
8: 您的地址？
4: 战壕。
8: 您说什么，先生？
4: 兰德姆郡兰德姆大厦。
8: 谢谢。您不想提出申诉，先生？
4: 谢谢，不了，我知道这都怪我自己。
8: 那好，谢谢雷尼尔先生。
9: 谢谢，先生。
4: 您能不能告诉我，今天是哪天？
7: 今天星期四。
4: 啊，星期四，对，可哪天？
7: 11月14日，1920年11月14日。啊，
4: 1920年，3年过去了，3年了。法国，我记得很清楚，汉森死了，还有小戴维斯。可后来怎么了？利物浦。

0: 先生，请原谅把您吵醒了，有位先生想找您。他说他叫恰尔斯先生，您坐先生。请原谅，我不得不谨慎一点，都深更半夜了。
1: 啊，这没什么。布雷吉特小姐在家吗？
0: 在，先生，在，全家都在。
1: 是吗？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0: 你没听说，先生，雷尼尔老先生星期天去世了，今天下午葬的。他是您亲戚吗，先生？
1: 他是我父亲。
0: 哦，真不幸。
2: 父亲去世的消息使恰尔斯·雷尼尔颇感意外，而他本人的到来却在整个雷尼尔家族引起了骚动和不安。
3: 真想看本惊险小说，我看这事有点离奇。三年无声无息，他突然回到了人间，还编了个蹩脚故事，而且正好赶上宣读遗嘱，
4: 依我看还来得真及时。
5: 亲爱的，你这么说好像我哥哥是冒充的。
3: 谁说他不是呢？
5: 你似乎忘了希尔登看到他了。
3: 是啊，在夜里，而且希尔登可能迷迷糊糊的，
4: 这么争不是浪费时间吗？一会儿我们就能亲眼看见他。至于莉迪亚所说的，我想我们认得出自己的哥哥。
6: 你们早上好。
7: 早上好。
6: 早上好，妈妈。
4: 早上好，亲爱的。
6: 查尔斯舅舅呢？
4: 嘘，他还没下来。再说我们又不是聋子。
6: 请原谅，我急着想见他，这太浪漫了，就像一本惊险小说。失踪的舅舅死里逃生了。
0: 是啊，三年了，在阴间三年了。
6: 三年？想想看，这几年他上哪儿去了呢？
3: 这正是我提的问题。要么在监狱里。那个委托人肯定这份遗嘱是在十年前就写了吗？
5: 是的，是的。据我所知，遗产会在我们中间平均分配，除了两家企业公司，当然得归我所有。
0: 当然。
5: 而这幢房子得归恰尔斯。
3: 即便他真是恰尔斯，他这样突然出现，就像
1: 甩不掉的人。
5: 你好，我的亲爱的。你好。
1: 你好，亲爱的。你好，
0: 见到你很高兴，亲爱的恰尔斯。
6: 欢迎你回来，亲爱的。
8: 恰尔斯真叫人愉快。
6: 哦，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哦，对，你大概还不认识亨利吧？
1: 啊，新妹夫是吧？你好，祝贺你。
5: 非常感谢。你还记得莉迪亚吧？
9: 你好。
1: 你好。你好，小姑娘。
9: 我叫吉迪，吉尔她是我的继母。
1: 你好，吉迪。哦，你们大家都请坐吧，我打扰你们吃早饭了。
9: 你的座位坐我边上，你想吃什么？
1: 你是你的，让我自己来挑吧。
5: 我说亲爱的，委托人今天早上要宣读遗嘱，十年前就写下了，所以也有你一份，可能还包括这幢房子。
1: 真的？你们都是在等着听我做解释吧？我也说不明白，因为我已经失去记忆了。我知道的希尔顿都说了，我昨天早晨在利物浦，怎么去的我也不知道。我被辆汽车撞了，送到一家药房里。在这之前我不记得了，除了记得三年前在法国的炮弹坑里，这三年对我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干了什么，去过哪儿。
9: 是你家的钥匙
1: 啊？弄清这个我就知道住哪儿了。
9: 你住这儿，恰尔斯舅舅。
1: 是啊，当然这儿了。这房子我希望你们仍旧把它当作家，什么时候想来想住多久都行，随你们的便。
9: 恰尔斯，我会来的，常来，有你这舅舅我太高兴了。
1: 谢谢你，吉迪。
2: 不管雷尼尔家族中的人怎样惊奇，怎样妒忌，怎样喜悦，一切都还得按照老先生的遗嘱行事。第二天，家族中的人们便纷纷启程，离开了这座今后只属于查尔斯·雷尼尔的巨大建筑。
1: Kitty， 你也走吗？
0: 是啊。
6: 他们不让我再叫你舅舅。
0: 哦，
6: 你不是我亲舅舅。
0: 我没意见，欢迎你回来，查尔斯。
1: 再见。
0: 我们后会有期。
1: 再
0: 再见吧。再见，小姑娘。
6: 再见。
8: Charles，
6: 你一个人住这么大一幢房子，不感到寂寞吗？
1: 也许，怎么？
6: 一个人在寂寞的时候，往往会跟遇见的第一个女人结婚，你知道这不行。
1: 结果不会好。

0: 你见多识广，就没一次例外吗？
1: 再过三年我就十八了。
0: 我不会忘了你。
1: 是吗？我知道你在笑话我，可你千万别做冒失的事啊，因为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你。
0: 今年我是走大运了。
1: 我不懂也不管，我是当真的。
0: 我考虑一下吧。
1: 那么你看我放假的时候再来好吗？照顾你什么的。
0: 妈妈会说话吗？
1: 接儿，他才不管呢，就怕甩不掉我。
2: Kitty，
1: 那么你会写信给我了？
2: Kitty，
1: 写吗？
0: 好吧，如果你要我写。
1: 在这儿等你呢。
2: 再见 Charles， 再见谢尔顿，我看我们得走了。
0: 再见亲爱的，
2: 很高兴见到你，走吧 Kitty。
0: 再见。再见 Kitty。
1: 再见 Charles 舅舅，谢谢你邀请我假日里再来看你。
3: 人去屋空，恰尔斯很快就感到了无穷的寂寞。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顺手摸出衣袋中的那把钥匙，追寻着被自己遗忘的那段日子。
0: 我到利物浦去干什么呢？
3: 然而恰尔斯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家族企业经营活动中。很快，他的成绩使他自己和周围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当然，那小姑娘迪迪平时还经常给他写信，并且没忘记每个假期都来看望恰尔斯，在他寂寞的生活中增添些色彩。
0: 你好，小讨厌。我的天，
1: 喜欢吗？
0: 亲爱的，你真可爱。
1: 你爱吧，我受得了。
0: 这帽子好像哪儿见过。
1: 它就那么刺眼。
0: 它可美极了。
1: 哦，去吃一顿也挺美。
0: 啊，亲爱的，我抽不出时间。哦，起来起来起来。
1: 哦，你抽得出，汉森小姐说的。她说这会对你有好处，要是你走出办公室一两个小时。
0: 两小时？汉森小姐。
4: 什么雷鸟先生？
0: 由于可悲的脆弱性格，我得去萨菲饭店，而且是你同意的。
4: 我同意。
0: 同意？
4: 同意，雷鸟先生。
1: 你常说你讨厌经商。
0: 是吗？
1: 你说过的，你是想事成以后自己隐退。
0: 啊，那是最初的想法，想把家业整顿起来，然后就不干了。
1: 用你那小心谨慎的办法。
0: 我曾经做过一些调查，发现有许多家庭是靠我们才能养活。像这样的家庭在英国为数不少。
1: 我懂了，一心为大家。你就不想出去玩玩？
5: 我说 Kitty，
0: 谢谢你们。
5: 上一次
0: 可我得去赶三点钟的一个约会。再见。
1: 怎么了？
0: 哦，我对不起，没什么，刚才听到那声音
1: 有点熟悉。
0: 不一定，我好像想起一些事，一些你还来不及抓住的事。我有时候就这样，一些回忆你还没抓住它就消失了。
1: 那些遗忘的日子
0: 也许是。哦，刚才你说什么？
1: 说你应该去度假。你有的是钱吗？
0: 钱是有，可没时间。
1: 别胡扯，安排一下嘛。你多大了？
0: 这不关你的事。
1: 你长得很漂亮，查尔斯。
0: 谢谢。
1: 又聪明又风趣，这不公平。
0: 为什么？
1: 你这样惯着我又不要我。
0: 给你，
1: 这也不是秘密，我爱你都快发疯了，早就爱你了。你要爱我该有多好，我们性格相像，我们趣味也相同，一起生活会很美满。有时我想你为什么不。
0: 因为我小心谨慎。有时候我也纳闷
1: 啊，为什么不？你倒是说呀。
0: 我可没说我不
1: 啊。真的？
0: 难道这难以想象吗？
1: 简直像幻想。你会要我吗？ 你不把我当女学生了？
0: 亲爱的，你是我最心爱的人，我对你寄予很大希望。
3: 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下来，和切尔斯处理公务时一样干脆。切尔斯离开了饭店，就直奔办公室，继续他那暂时停顿下来的工作。
5: 啊，
4: 雷尼尔先生，
5: 哦，对，汉斯小姐，对不起，拿来吧。哈佛微电子公司来信你看过吗？
2: 看过，雷尼尔先生。
5: 我知道你为哈佛微电子公司干过，他们拼命讨价还价，是想敲一笔吗？
2: 不会吧，我对威廉斯先生很了解，当过他秘书。
5: 对，呵呵，我记得你来这儿他很恼火，骂我海盗。
2: 这不应该，是我自己来的。
5: 真的？
2: 我听说这儿有个空缺，就决定来申请这个职位了。
5: 为什么呢？
2: 我来之前在杂志上看到过您一张照片，下面题名英国工业巨头。
5: 哎呀，
2: 我心动了，我当场决定离开哈佛威廉斯换个好职位。
5: 你来得好，汉森小姐，你来了以后我轻松多了，我想好好度个假。
2: 是吗？就去吗？
5: 再过一个月吧。
2: 我看这个想法很好。
5: 是啊，安排得出，也许会去一年。
2: 一年？
5: 如果可能的话，我要结婚了，汉森小姐。你是第一个听到这消息，你的工作恐怕得加重了。你一安排妥当，我就能走了。
2: 我才是吉尔塞特小姐吧？
5: 对，正是吉迪，怎么一猜就中？
2: 哦，没什么，她是漂亮姑娘嘛。
5: 对，我完全同意。
3: 我想大家从说话的声音里已经判断出来，这位女秘书汉森小姐就是波拉，查尔斯·雷尼尔作为史密斯上尉时的妻子。然而，查尔斯再次失去了记忆，使他认不出自己的妻子。汉森无法使查尔斯恢复记忆，但他觉得，能生活在他的史密斯身边也是幸福的。可是，查尔斯要结婚的消息使他不得不结束这样的幻想。他去请教了律师。
6: 这一点法律是很明确的，史密斯太太。如果证实一个人在七年以上的时间没有使那些应该知道他生死下落的人得到音信，那么即使他活着，他在法律上那就算死了。你想要我采取必要的措施？
2: 是的。
6: 那么你说的详细一点，你有没有进行过调查？
2: 我们都调查过了，
6: 没有结果。
2: 是的，后来我病得很厉害，病了好几个月，孩子死了，我刚能下床就硬撑着想再回到舞台上去，可是不行了。我当过女招待、推销员，还在夜校学过速记。为了找我丈夫，我的积蓄都花光了，我想他也许进了医院，进了精神病院，可是几年过去了，我没能找到他。
6: 我研究了你的申请书和附件，史密斯太太，根据提供的证据，我已经做了判决，即所谓约翰·史密斯这个人现在可以认定是死了，因此你和他的婚姻随即失效。
3: 失去了记忆的切尔斯自然不知道他身边发生的一切，现在他正和伊迪小姐一起在教堂挑选婚礼赞美诗。
2: 很好，可歌词我忘了。

0: 对，想起来了，另外还有一首呢，常用的那首，
1: 是这一首吧？哦，完美的爱。
2: 这音乐太熟悉了，查尔斯凝神回想，好像也是在一座教堂，他也听到过这支完美的爱，可那是为了什么？他想不起来了。

0: 对，是这首，我喜欢这首。你呢 Charles？
1: 怎么了 Kitty？ 对不起，我刚才是走神了。
0: 没什么 Charles， 我知道早晚会这样，这样好。
1: 好？怎么回事？
0: 从一开始我就拿不准，现在拿准了。不用多说了，我早感觉到了，我不是那个人。我们坦率说吧，我一直想听其自然，可我又从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你刚才看着我，好像我是个陌生人，闯进来的陌生人，想站住那个人的位置。
1: 那个人？
0: 我几乎成了那个人，就差那么一点，我将为此而骄傲。可是，这样不能维持一辈子，这样没法。你什么也不用说，不过为了我差点成了那个人，为了不论我嫁了谁都不会有对你这样的爱，问问我再见。
2: 迪迪小姐在悲痛中悄然地走了，她把查尔斯留给了昨天，那昨天是实实在在的。查尔斯掏出了那把钥匙，他又想起了利物浦，于是他去了，去寻找他一直在寻找的过去。可他没想到汉森小姐也会突然出现在利物浦。
1: 进来。汉森小姐，
3: 请原谅我来找您，我们都快急坏了。您不舒服？
1: 我应该告诉你我在哪儿，我本来想说的，对不起。
3: 哦，我不该打扰您，可有件事很重要。
1: 你怎么知道我在利物浦？
3: 希尔登说的，我又打听了一下。
1: 哦，希尔登，对。请坐吧，汉森小姐。你说你来找我是有重要事情？
3: 是的，希莱顿的议员爱德华莱克斯星期一早晨去世了，将要补选一位。今天上午，希莱顿自由党协会委员会一致推举您来做候选人。为了自由党的利益，您愿意吗？
1: 希尔顿有没有告诉你12年前我在这儿的经历？
3: 说了，雷尼尔先生。
1: 我之所以来这儿，是希望能侥幸发现我的过去，可我没能发现，目前还没发现。
3: 一点线索也没有？
1: 没有。为什么我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损失感，以至于
3: 破坏了您的生活？
1: 你知道，我必须对自己忠实，我的生活不完美，还伤了别人，我干嘛拿我的事跟你添烦？
3: 您觉得您也许在利物浦住过？
1: 好像可能，
3: 可并不肯定。
1: 你是说我可能有时来过？
3: 利物浦是个大港口啊。
1: 哦，我坐船来的，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
3: 也许从乡下，你也许有事来的。
1: 也许。
3: 那样的话，你也许住过旅馆。我熟悉利物浦，我常来这儿。出事的时候，您是朝哪个方向去的？
1: 哦，我查对过，是顺着曼逊街朝广场去。那天下着雨。
3: 那好，曼逊街的北面有两家旅馆，一家是奥林匹克，一家是大北旅社。从奥林匹克出来有段路，所以要是雨天，很可能你是从大北旅社出来的。
1: 假定我是住过旅馆，我会用什么名字登记？
3: 有个办法可以查查，假如你住过旅馆，就会留下没人认领的行李。
1: 他们会保存这么久吗？
3: 这正值得调查吗？
1: 对，真幸亏你来了，汉森小姐，你给了我希望。跟我一起去，我们就从大北旅社着手。
2: 能够在大北旅社找到的，只有那只查尔斯当年留下的皮箱。

0: 然而皮箱的提示没有起任何作用，反而让恰尔斯一时间失去了信心。
1: 请告诉旅馆经理，这箱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对不起，麻烦你了，约翰·史密斯，叫这个名字真不可思议。这次徒劳无益的发现就像扇门砰的关上了，拴死了。现在我得承认我是精神不健全了，正如 Giddy 的看法一样，你也会这样看我的。替我保密，汉森小姐，请你给希莱顿自由党协会拍一份电报，说我在明天早晨会见他们。
2: 好的，雷涅先生。
1: 8:01有去伦敦的快车，
2: 我会订票的。
0: 在又一次的失败之后，恰尔斯几乎不敢再对寻找过去的自己有任何的尝试。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眼前刚刚展开的竞选活动中去了。由于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同样获得了成功。
3: 祝贺您，雷尼尔先生，辉煌的胜利，首相非常高兴，希莱顿的新议员。
4: 哦，祝贺您，
1: 谢谢。
2: 哎呀，
1: 让你久等了，有事耽搁了，我当选你能来太好了，我还让人满意吧？
2: 哦，很满意。
1: 哦，这儿来点茶，想吃什么？糕点、三明治都来一点。
2: 谢谢。
1: 哦，对了，你在竞选里帮忙，我还没谢你呢，没有你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2: 我也愿意干，我对政治感兴趣。
1: 是吗？那我很高兴。
2: 您在看着我？
1: 哦，对不起，你的头发怎么火红火红的？
2: 就这一点您看得出神了？
1: 哦，人人都会有一种好像过去经历过的感觉。
2: 你是说你觉得过去就认识我？
1: 以前就有过。说实在的，你第一天走进我的办公室，这种感觉就很强烈。
2: 你没流露过？
1: 没有。
2: 所以就录用我了？
1: 也许还因为你又文静，办事又得力，请你原谅。你是不是还有可能再结婚？
2: 不可能。
1: 我问你是因为我想提个建议，我是反复考虑过的。我们两个境遇都不好，汉森小姐，都挺苦。我也许说得过分了，可意思表达出来了。我们都被过去束缚住了。
2: 是的。
1: 为什么不让我们同病相怜，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给予对方，支持、友谊？我在向你求婚，汉森小姐。一个议员应该有一个妻子，玛格丽特。人家都这么劝我，说我需要有个聪明的主妇。你有罕见的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你是能够大显身手的。你别怕，我对你会有什么感情上的要求，我对你只有真诚的友谊，而且不再多要求什么了。别马上回答，考虑一下。这是个非常自私的建议，不过我不希望你一口回绝我，没有你我就完了。汉森小姐 Margaret， 我伤你心了？
2: 不知道，我可从来没哭过。
1: 你考虑一下，明天告诉我。不，这太久了，今晚9:00吧。我希望你答应我。
0: 波拉，也就是汉森小姐，晚上9:00在电话里答应了恰尔斯，也就是史密斯的请求。因为事实上波拉是无法拒绝的，在使恰尔斯恢复记忆之前，这是他唯一留在恰尔斯身边的机会了。他们结婚以后，恰尔斯平步青云，他很快被封为爵士，成为真正的贵族。同时波拉也露出了社交才能，短短的3年，他们就被公认为社交明星。
2: 晚上好，希尔登，谢谢你，你一切都办得好极了。
5: 谢谢您，夫人。
1: 谢谢您，希尔登。
5: 晚安，切尔斯爵士。
1: 你对首相可真会应酬，我送他上车的时候他还眉飞色舞的。
2: 是啊，我看他今天晚上很称心。
3: 反正我称心。
2: 哦，别胡扯了。哦，天哪，快三点了，明天还要参加两个会呢。
3: 今天？
2: 哦，是啊，快到早晨了。
3: 5月25日的早晨，这会提醒你什么吗？
2: 我们结婚的前夕，3周年纪念日。
3: 请你稍等一会儿，你好像一点不累。Marguerite，你快活吗？
2: 问这干什么？
3: 良心的痛苦。如果我没有干扰你的生活，
2: 我就成不了雷尼尔夫人，接待不了首相，带不了皇后的绿宝石。
3: 满足了？
2: 还没有。
3: 你另外有人吗？
2: 没有。查尔斯，你问这干什么？
3: 因为你要有，我一直想跟你说，我不用那协定约束你，我没这权利。哦，玛格丽特，把一个人的心埋在过去里，是不是有点病态？
2: 这话可不该由你说。
3: 是吗？
2: 你是失去记忆的人。
3: 是啊。
2: 你的黄金时代，爱情的活力，生活的乐趣，都埋葬在你失去的那段记忆里了。
3: 并不完全是这样。
2: 为什么？
3: 因为在朦胧中我有着
2: 希望。
3: 对，我想是希望。
2: 你有吗，查尔斯？你真的觉着有个人吗？你会找到他？
3: 我不愿意谈这个，玛格丽特，我没办法把他说清楚。
2: 也许你已经见到他了，见到了又不认识，也许是你认识的人，查尔斯，也许这人就是我。
3: 哦，玛格丽特。
2: 哦，我扯到哪儿去了？3点都过了，我累了。
3: 是啊。
2: 查尔斯，我想去旅行一趟，换个环境，休息休息。
3: 去旅行？
2: 是的，我还没离开过英国，我想去威纳斯群岛，或者里奥，或者南美，要是你不反对。
3: 是不是等议会休会？
2: 哦，你不一定陪我去，我带个女仆或者朋友去吧。
3: 你要想去就去吧。我看你是很累了，我们明天早上再谈吧。
2: 好吧，明天早上。
3: 晚安，玛格丽特。
2: 晚安，查尔斯。
0: 第二天，波拉启程旅行去了。他的第一站是梅尔布里奇的德文镇，他要去那里回忆和史密斯那一段甜蜜的生活。巧得很，查尔斯因为要处理梅尔布里奇电缆厂的工潮，随后也来到了德文镇。
5: 啊，我们走到后街来了。啊，进去喝杯威士忌酒吧。
6: 好的。
7: 干杯。
8: 衷心感激，谢谢，非常感谢。
5: 哦，喝点什么，先生？2大杯威士忌苏打。
8: 哦，2大杯威士忌苏打，
5: 来了，先生。那位是老板吗？
9: 哦，要准备。
8: 是的，他叫铁拳先生。
9: 来给他挑。
8: 当然，他现在不比从前了。
9: 他还从来。
8: 那位就是他。
5: 雾越来越大了。
8: 真讨厌。有烟吗？
5: 没有。对不起，我不吸烟的。
8: 哦，对，没关系，拐角上就有一家烟店。
5: 您说您从来没来过梅尔布里奇？
8: 是没来过。
5: 可您刚才说就在拐角上有家烟店。
8: 啊？
5: 您刚才说就在拐角上有家烟店。
8: 我说了吗？
5: 那店离大街很远，我们来的路上是不可能看到的。
8: 对呀。
5: 那您是怎么知道的？
8: 我不知道。我
5: 你一去就找到了？
8: 我是知道的。
5: 怎么会知道？
8: 梅尔布里奇。
5: 您怎么了？
8: 梅尔布里奇。
5: 哦，您病了吧？我去叫辆车。
8: 不，我想想。哦，对了，那店，那女人。
5: 车来了，先生。
3: 医院在哪儿啊？您是问老医院还是新建的？
8: 恐怕是老医院。在小山上面，门很大，四面都是高墙。
3: 这两个医院都不像啊。您是不是指精神病院，先生？
5: 我说先生，您说您是从那个门出来的？
8: 是的，我肯定，当时好像出了事，而且还乱哄哄的。
5: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设法追寻您的足迹。那么，您准是到城里去过？
8: 是的，我去过那个店。
5: 也许走着走着，您能把事情凑起来。
8: 说得对，好主意。我走过这条路。
5: 您没记错？
8: 对，我走过。那天雾很大，人们叫喊着，那声音，我竭力想逃避某个东西，想逃跑，好像有危险，我怕极了。还有个姑娘。
5: 有个姑娘？
8: 对，有个姑娘。
0: 加尔斯顺着他熟悉的道路去追寻自己过去的梦。这个时候，在他的眼前已经朦朦胧胧地出现了那个美丽的女演员。
2: 雾开始散了。
6: 是，看来天到底还是转好了。
2: 阿尔伯特，你把行李送到车站去，在那儿等我。还有时间，我想散散步。
3: 那好吧，太太，我在报摊那儿等你。
6: 您要走了，希望您有机会再来。
2: 最近恐怕不会来了。我们2点钟坐船去南美。
6: 哦，真的，真羡慕您。您真的愿意走着去车站？
2: 是的，一路上挺美的。我几年以前在这儿住过，还是德文特太太的时候。你认识他吗？
6: 不太认识，他死了3年了。
2: 我可非常想念他。
6: 德文特太太人挺不错，好些人都问起过他。刚才还有位先生问起他呢，那位先生好像挺怀念家乡的。
2: 真的，我得走了，我不想太匆忙了。再见，班斯太太。谢谢。
6: 再见，我祝您旅途愉快。
2: 谢谢。你刚才说有位先生问起德文特太太。
6: 是啊，他还问起老牧师，就是住在七象林的杰鲁德先生，现在的牧师是波利先生了。
2: 那位先生住这儿吗？
6: 哦，没有，他在找一所房子。他说几年前在这儿租过一所，他还记得离教堂不远。他是您朋友吗，太太？
2: 对不起。
0: 波拉料定那人必定是加尔斯，也就是在这座小镇里和他结婚的丈夫史密斯。波拉顺着镇边的小河来到他们当年住过的小屋前。他看见不远处，史密斯慢慢地走近。史密斯走到小院前，轻轻地推开小小的栅栏门，环视着熟悉的院子。忽然，他仿佛想起了什么，来到房门前，掏出那把随身带着的钥匙，在锁中一拧，门开了。
7: Smithy，Smithy，亲爱的，
10: 波了。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赋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楼家嫂地下了一会儿呀，抱起了娃娃一呀模呀，楼家嫂地下一模呀，前滩扫几把

头痛眼药花了一梦呀。头戴一枝花呀，一字眼花一呀呵哟，肩背着小娃娃哎，手拿面纱子啊，一字眼花一呀呵哟，卖些卖棉花呀哟哟哟你哟，一字眼花一呀你哟，卖些卖棉花呀你哟。一沉又一沉呐、一字眼花一呀呵哟，来到了杨柳林哎。风吹杨花柳啊，一字眼花一呀一哟，漏水就打石

0: 深起如段，深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娘娘在墙子的后藏搜金银，人说红毯不过水，就把红毯过儿身。金杯压块分水路，犀牛叫儿压儿心。昨晚为娘咬一口，压个里面冒三根。那是为娘心肠狠，将儿泡在腹中心。多亏刘姥来大舅，多么刘姥养恩，叫儿若家娘来人，天下孝子又传。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这爱是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爱不曾释手。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

0: 生起如断，生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又担心不健康。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很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蛋白质，甚至可以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是比较低的，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了。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1995小贴士。手机的护眼模式并不能保护眼睛，护眼模式过滤了部分蓝光，让屏幕没有那么刺眼，但这并没有特殊的保护眼睛的作用。只要长时间近距离看物体，都会让我们的眼睛产生疲劳的感觉。如果在亮度较高的户外环境下使用低亮度的护眼模式，反而会增加眼睛疲劳的感觉。所以并不是手机开启了屏幕的护眼模式就能保护眼睛了，真正保护眼睛的方法还是应该避免长时间看手机。
1: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在营养学领域，膳食纤维被称为是第七大营养元素。2013版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针对一般成人的膳食纤维特定建议摄入量为每天25克。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可以适当增加膳食纤维摄入量，达到每天30克。膳食纤维包括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一般梗多、茎多的蔬菜中，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而一些口感细腻的瓜果里，可溶性膳食纤维则占了上风。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大家晚上吃太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因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在晚上吃进过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会造成睡觉期间这些食物的排空减慢，甚至造成胃食管反流。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日常摄入少量核桃等坚果，的确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的过程，减少某些疾病风险。但并不是吃了核桃就会马上反应快了，记忆好了，智力提升了，人变聪明了。核桃中确实具有营养物质，比如阿法亚麻酸、蛋白质等。与其他常见的坚果相比，核桃中有益脑作用的欧米伽三系脂肪酸含量也是数一数二的。食物营养的作用是长期积累的效果，不能急功近利，要坚持长期吃，也不要过度神化某一种食材。日常饮食还是要注意全面、均衡以及适度。另外还要注意，核桃热量比较高，一次不宜吃得过多。一般成年人一天中吃上两个核桃就可以了，可以和其他的坚果交替换着种类吃。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九十九点五，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0: 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995小贴士。
1: 醋不仅能够去膻去腥解腻增香，还能够减少烹饪过程中一些敏感营养素，比如维生素 C 的损失。醋分为酿造醋、配制醋和勾兑醋，家庭烹调建议大家选用酿造醋，营养和风味会更好。做菜放醋的最佳时间是两头，也就是刚下锅和将要出锅时，比如炒一些蔬菜，像豆芽、白菜、土豆丝，在食材入锅后马上加醋，可以保护食材中的维生素 C。 而有些菜肴，像糖醋排骨、西湖醋鱼等，食材入锅之后加一次醋有除腥的作用，即将出锅前再加一次醋有增香和解腻的作用。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电影录音剪辑《罗马假日》。
2: 据说，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接待来访国宾的一次盛大活动期间发生在罗马的一桩事情。早听说了，神仙思凡，君王思俗，皇上也有当逆的。可这件事情，就是去查文献档案也枉费心机，它并未载入史册，搬上银幕才流传至今。是真是假，也就无需盘根问底。
3: 女士们、先生们，公主殿下到。

0: 年轻的安妮公主出身于欧洲历史最悠久的皇族，正辗转于欧洲各国首都进行友好访问。公主的任何一次活动，哪怕是例行接见，也要体现皇族成员的雍容华贵、娴雅端庄。公主高贵，不过是个满面堆笑的专职寒暄问好的差事。
1: 罗马教廷大使阿德蒙蒂阁下，
2: 见到你很高兴，阁下。
3: 衷心感谢公主殿下的恩德，谢谢。
1: 法明顿的尤戈·梅西爵士，
2: 晚上好，尤戈爵士。
4: 晚上好，殿下。
1: 卡尼博罗帮主和夫人，
2: 您能光临，我很高兴。
5: 谢谢，
3: 谢谢。
1: 马西斯卡纳的弗里·埃尔格·戴林斯，
0: 那文静典雅的微笑，那风度绰约的欠身，那富于韵味的手势，都不过是经受了严格训练，肌肉关节的机械抽动和扭摆。哎，一天下来，无论是生理上的累乏，还是心理上的厌倦，都是圈外人无福亲身感受，圈内人有福也难以消受的。结束了公开的礼仪活动，虽说也是内外有别，却又是一番方圆规矩，依旧井然有序。
6: 我讨厌这睡袍，我讨厌所有的睡袍，我不愿意穿这些东西睡觉。
7: 亲爱的，您这些哪样不是好东西、
6: 我还没成老太婆呢，为什么不能让我穿睡衣裤？
7: 睡衣裤？
6: 对，我就穿上面的一半。你知道吗，听说有人睡觉还一丝不挂呢。
7: 禀报公主，我没听说过。
6: 你听，
7: 哎呀，穿上您的鞋。您穿上鞋，别在窗口站着了。您的牛奶饼干。
6: 对，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有益身心健康，
7: 这对您的睡眠有好处。
6: 我太累了，睡不着，也不想睡。
7: 如果您允许我的话，我们谈谈明天的节目或者日程吧。明早8:30和使馆人员共进早餐，9:00出发参观汽车制造厂，他们将赠送您一辆小型汽车。
6: 谢谢。
7: 这汽车您不能接受？
6: 不接受。
7: 10:35视察食品和农业机构，他们将赠送橄榄树一棵。
6: 不接受。
7: 这棵树您要接受。
6: 谢谢。
7: 10:55

0: 五分新孤儿院主持奠基典礼，发表演说，用上星期一的讲稿。贸易关系。
1: 是的。给孤儿听。
0: 不，另外一篇。青年和进步。
1: 对对。
0: 11:45回来休息。不，又弄错了，是举行记者招待会。
1: 嗯，要亲切得体。
0: 一点整和外交部长共进午餐。穿白色花边衣裙，手中拿下
1: 小巧的红玫瑰。
0: 3:05授荣誉勋章，
1: 谢谢。
0: 4:05简尤卡拉宾尼亚警察仪仗队，
1: 不必了。
0: 4:45，
1: 谢谢。
0: 回使馆更衣，
1: 别说了。
0: 穿制服，
1: 别说了。
0: 接见国际，
1: 别说了，别说了。
0: 没关系，还没有砸锅呢，您哭什么？亲爱的，我看您是病了，我叫人请把那些混大夫来。
1: 我不要，让我安静的死掉算了。
0: 你现在还不会死。
1: 你走，你走，别管我。
0: 您是神经紧张了。
1: 不是，不是。
0: 克制一下嘛，安妮。
1: 就不。
0: 殿下，我去找大夫。
1: 没用，不等他来，我就死了。
2: 他睡着了，
0: 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大夫。
2: 哦，你睡着了吗，公主？
1: 没有。
2: 哦，请容我打扰公主殿下一小会儿。
1: 我真不好意思，大夫，不知怎么我哭起来了。
3: 哭是人的一种本能嘛。
4: 大夫，最要紧的是让他安静下来，好稳稳当当的参加记者招待会。
1: 您不用着急，我会稳稳当当的。我会招手微笑，我会改善贸易关系的，我会做到的。
0: 又来了，大夫，给他来一针吧。
1: 不，
2: 把他的袖子撩起来。
0: 来吧，来吧。
1: 那是什么？
2: 哦，这是一种新药，它能安定公主殿下的神经，使您睡觉，您会感到愉快。好。
1: 我没感到有什么不一样啊。
2: 是吗？等过一会儿药才能起作用，啊，你好好休息吧，啊。
1: 我只要开一个灯，行不行？
2: 当然可以。现在，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1: 谢谢大夫。
2: 哦。晚安，公主。
1: 晚安，大夫。
5: 大夫对他那新药过分相信。药效并非立竿见影，对公主的能量估计不足，又许诺得漫不经心。成双的失误招致了后果的加倍严重，公主失踪了。谁会料到金枝玉叶倒卧路旁，万人空巷争堵方言的尊贵国宾竟街头酣睡，如此舒服。公主是赶在药力发作之前越窗前离，眼下这冰凉的水泥台，莫不是比那丝绒锦绣的弹簧床更舒坦？哎，药劲儿上来了，躺哪儿也安然。相遇不是梦，相对两不知，相会哪有情，相逢正当时。

0: 幸会。今天晚上你怎么样？好吗？
1: 行，
0: 谢谢，
1: 快醒醒吧。
0: 谢谢，很高兴。幸会。
1: 啊，幸会。
0: 不必拘礼，坐下吧。
1: 我看最好还是你坐起来吧，别让警察把你抓去。
0: 警察
1: 这么年轻。
0: 两点一刻回去更衣。
1: 我说小姐不会喝酒，就趁早别喝。
0: 我虽已离开人世，但你的声音会使我这颗埋在九泉之下的心跳跃。知道这首诗吗？
1: 肚子里还有点墨水。打扮也不错，却在大街上睡觉。你还要说什么？
0: 当今世界最迫切的问题是要使年轻人的头脑里装着友爱和文明。
1: 这我完全同意，可是啊，我要去喝杯咖啡，你一会儿就好了。嘿，快起来。得了，快起来吧，上车回家。
0: 很高兴。
1: 带着钱了吗？
0: 从来不带钱。
1: 哦，这可不是个好习惯。
0: 就是有点。
1: 别再睡了，快醒醒。
2: 说先生，到底要往哪儿开呀？你们去哪儿啊？
1: 一会儿我告诉你在哪儿停。
2: 好吧。
1: 我说你要上哪儿？送到什么地方？你住在哪儿？说呀，说呀，你住在哪儿啊？说。
2: 哎呀，你倒是说话呀！你住在哪儿啊？
0: 竞技场。
1: 他住在竞技场。
2: 这地址不对。我说先生，现在已经很晚了。我家里有老婆，我还有三个孩子，都这么高。我不回去，他们就要。哭起来是没完没了。先生，我要回家。我
1: 上马古特街51号。
2: 好的，马古特街51号。好。
3: 我们的两位主人公就是这样打上交道的。乔·布莱德利先生是美国新闻社驻罗马分社的记者，好管闲事儿是记者的职业特点。他们的麻烦往往也由此引起。乔·布莱德利先生这回怕是要因祸得福，事情还难说着呢。
2: 马古大街51号，到了，我很高兴。1000里了。
1: 1000？这是5000。
2: 1、2、3、4000。
1: 好。另外再给你1000。
2: 哦，给我的。
1: 是的。
2: 哦，谢谢了。
1: 啊，好了好了，用这钱再请你做一件事。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懂了吗？明白。明白了。好，晚安。
2: 晚安。哦，等一等，等一等。不行啊，先生。不行
1: 啊。没关系，听我说，等他一醒过来，明白，他会告诉你上哪儿去的。行了吧。
2: 先生，我的车不是睡觉用的，不能睡觉。你懂吗？先生。
1: 我说老兄，这不是我的事儿，明白，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懂了吧。
2: 不是你的事儿，也不是我的事儿。我说先生，你知道吗？你不要这个姑娘，那我也不要这个姑娘。警察，他要这个姑娘
1: 啊。好吧好吧，别激动别激动，还是我自己来吧。
3: 眼前反正是见祸不见福，沾上了一手甩也甩不掉的浆糊。布莱德利先生终究是好心，好心固然未必只图好报， 幸好也难免不抱怨，不背地里懊恼。
4: 哎，真糟糕。
0: 这是电梯吗？
1: 这是我的房间。
0: 非常抱歉，我头昏得厉害，能在这睡觉吗？
1: 你是指通常意义上的睡觉吧？
0: 给我那件丝绸睡袍，绣玫瑰花苞的。
1: 我要出去喝杯咖啡。你还是快睡觉吧。哦，不是这儿，在那张躺椅上。
0: 你真好。
1: 睡吧。
4: 啊，这是睡衣睡裤，你还是把它换上吧。懂吗？
0: 谢谢你。
4: 你在躺椅上睡觉，不是在床上，不是在椅子上，是在躺椅上，清楚了吗？
0: 知道我最喜欢的诗吗？
4: 哦，知道，你已经背给我听过了。
0: 亚利亚尼从他阿克拉斯隆山中的雪地睡榻上起身，基茨的
4: 雪来的。
0: 基茨，
4: 我说你那脑袋瓜别净想着诗了，想着你的睡衣睡裤就行了，明白吗？
0: 是基茨的诗。
4: 是雪莱，待会儿大约十分钟我就回来。
0: 是基茨的。现在你可以退下去了。
4: 非常感谢。
3: 罗马的尊贵国宾将而为布莱德利先生的不速客人，今晚的接待规格既经确定，只许睡躺椅，公主竟又在床上熟睡。哎，药力发作了，倒哪儿是哪儿，哪儿还顾得上挑拣？喝完咖啡回来的主人绝不再退让半分，连人带床单一块儿拽进躺椅。动作如此粗野，该出示警告黄牌。这才叫有眼不识泰山。
4: 哎。
3: 一晚上的折腾劳累，待睁眼已是中秋中午12点。错过了记者招待会倒也罢了，是啊，那会也没法再开，可按时上班该怎么交代？
4: 你找我吗？
5: 你刚来上班吗？
4: 你说谁？我。
5: 我们这儿办公的时间是8:30开始，接受采访任务是。
4: 昨天晚上我就领了。
5: 什么任务？
4: 采访公主啊。11:45。
5: 这么说你采访完了？
4: 那当然了，刚回来。
5: 好好好，我向你道歉。
4: 啊，算了。
5: 这次采访有趣吗？
4: 例行公事吧。
5: 他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都回答了吗？
4: 哦，那当然了。
5: 啊，
4: 哦，就在我这儿呢，在。
5: 哦，你别找了，我这儿有一份采访提纲。公主殿下对欧洲联盟这个提法有什么反应呢？
4: 他认为挺好。
5: 哦，是真的吗？
4: 是啊，他认为可能有两方面的效果。
5: 两方面哦。
4: 一个是直接的，一个是间接的。
5: 哦，太妙了。
4: 当然，他认为间接的效果不会像直接的那么直接。也就是说
5: 啊，
4: 不是马上奏效。
5: 哦，对对对对对。
4: 以后嘛，当然
5: 啊，
4: 就不知道了。
5: 好，这个看法很精辟。是啊，这些皇室子弟他们能把你唬得一愣一愣的。他们的鬼点子还是很不少的。那么他对各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有什么看法呢？
4: 青年
5: 啊，
4: 他认为要创造将来的美好世界，要由各国的青年来带头。
5: 很有见地。你说他的穿戴如何？
4: 你是指穿什么衣服？
5: 是的，通常应该是这个意思。哦，你怎么了？这房间里是不是有点热？
4: 哦，不不，走得吉利点。
5: 当然了，采访这么重要的新闻嘛。你说他穿灰色的衣服？
4: 没有。
5: 他经常穿灰色的衣服。
4: 是的，是一种灰溜溜的颜色。
5: 啊，我知道了，你指的是那件，领子周围带金色的。
4: 哦，就是那件。
5: 对，就是那件。
4: 刚才我形容不出来。
5: 我看你形容的挺好嘛。根据使馆发出的特别公报，鉴于公主殿下今晨3时突然患重病高烧，需要卧床休息，今天她所有的会见全部取消。
4: 全部？
5: 是的，记者先生，全部取消了。
4: 这一口不容易咽下去。
5: 你刚从他那儿来，当然咽不下去了。布莱德利先生，今日罗马各报的头版整版都是。
4: 啊，得了得了，是我睡过头了，这谁也难免嘛。
5: 你要是早一点从床上爬起来看看早报，你就会发现人人都感兴趣的新闻，这样你就不至于像刚才那样的胡说八道了，编造一套连鬼都不相信的谎话来。我要是你的话，嗯，就换一个行当干干，比如说卖耗子药什么的。
4: 这是公主吗？
5: 是的，记者先生，那就是公主，那不是电影明星格雷泰·嘎布，更不是宋美龄。你好好看看，说不定哪天你还要去采访。

0: 我是被开除了吗？不，你没有被开除。我要开除你的时候用不着你来问，我会告诉你的。这小子疯了。要是放跑了已经到手的5000块，布莱德利先生就真得疯了。该死的报纸，怎么不早一天登出公主的照片？荒唐的记者。 公主既是赫赫有名，怎么会早没记住她的方言？没工夫纠缠，布莱德利急着往住处打电话，问准房东美人还在。啊，等着瞧，全世界争说布莱德利的特大新闻，独家报道。
1: 啊，你还没走啊？
2: 对这个小丫头进行单独采访，你看值多少钱？
1: 你是指公主殿下吗？反正不是指电影明星格里特·高宝或者是宋美龄。
2: 你管他多少钱，反正大家都一样。啊，知道，但是我要单独采访他。一般的谈谈世界形势，可能值250元。他对衣着的看法嘛，可能值1000元。
1: 美元？
2: 是美元。
1: 我指的是他对所有问题的看法。嗯，一位公主从来没有透露过的闺怨，她在。
2: 私下单独会见你的驻罗马记者时，在他的面前暴露出的内心世界，不能用吗？我知道你是不想用的。你给我回来。
3: 是从爱情的角度是吧？也可以这么说吧。有照片吗？给多少钱吧。我认为这篇报道不论给哪个报社都值5000美元。
2: 如果你头脑清醒的话，请你告诉我，你将怎么进行这次异想天开的采访呢？我打算变成一只体温表到他的病房去。好了，你说好5000美元，那我们一言为定。
1: 我想你是知道的，公主殿下明天就要到雅典去了。
2: 知道。
1: 哦，我还想要跟你打一个小赌，如果你拿不出这篇报道，我罚你5美元。
2: 就这么定了，
1: 咱们握手成交。<笑>
2: 我想一下，你以前欠了我500元，这次你要是赌输了，就欠我1000元了。你这个傻瓜蛋呐！你现在攥在我的手里，
1: 我已经在你手里攥了几年了。这下这窝囊日子到头了，我要把这笔钱赢回来，买一张单程票回纽约，再也不回来了。我喜欢听你的嚎叫。
2: 等我找到一个像样的报社，我会想念你的。想到你手里空拿着皮带圈，没有狗，再被你签了。
1: 再见吧，我的傻瓜蛋。
0: 尚未告捷，竟是凯歌高奏。布莱德利先生性急过头。公主未醒，他正是纠正昨晚粗野的好时机。轻轻托起，悄悄转移。
4: 公主醒来就不再是窝在躺椅里，毕恭毕敬。布莱德利床前伫立。殿下，公主殿下，有什么事啊？我做梦。 我梦见，说呀，梦见什么了？梦见我睡在大街上，走过来一个年轻人，他的个高高的，对我可粗野了。他怎么？太讨人喜欢了。
5: 早上好。我是不是出事故了？没有。我想起来，没危险吧？哼，一点儿
4: 也没有。这衣是你的？你是丢了东西吗？没有。能不能请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地方？
5: 请不要见笑，这是我的寒舍。
0: 是你把我劫持来的吗？
1: 哦，不，不是，恰恰相反。
0: 我一晚上都。

0: 很高兴。
1: 您不知道我认识您有多高兴。
0: 你可以坐下说话。
1: 啊，好好，谢谢。你叫什么名字？
0: 你可以叫我安妮啊。
1: 啊，谢谢，安妮啊。你要喝咖啡吗？
0: 现在什么时候了？
1: 啊，一点半左右。
0: 一点半了，哎呀，我得穿好衣服马上走。
1: 哦，怎么了？忙什么？有的是时间呢。
0: 不行，没有时间了，我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1: 麻烦？你这人对我来说不算麻烦。
0: 我不麻烦。
1: 我去给你准备洗澡水。哈，请吧。
2: 布莱德里又要抓空打电话，他得找他的同行摄影记者欧文。一个人能吞下的饼，他绝不找人帮着吃，现在他是不找不行啊。
3: 准备好，要拍了。
2: 盲人打电话，电话找盲人。
3: 你看，都不让人喘口气。来了，来了。喂，
1: 欧文，你怎么半天不接电话呀？我是乔，你能在五分钟内赶到我这儿吗？
3: 啊，不行，我现在有事不能去。啊，乔，我这里忙得焦头烂额呀。啊，哎，你进去换上下面那套行头啊，快点。喂，什么事吧？
1: 哎呀，我不能在电话里跟你说，只要走漏一个字儿就全部砸了。这是个头条新闻，我只能对你说这么多了。可能是政治性的，也可能是一些轰动的桃色新闻，反正是重大新闻，没有照片不行啊。
3: 可是我不能去呀，现在我有事。半小时后我约好弗兰西斯卡在罗卡咖啡馆见面呢。
2: 不能只怪欧文不开窍，布莱德里是没说清。可接到这种电话，本来就不该只伸耳朵。事情成败，效率高低，就得看彼此默契。好在还有时间，好在饼还在手里。
1: 啊，你在这儿呢？
0: 我在看外面这些人
1: 啊。
0: 住在这样的地方一定很有意思。
1: 是啊，是有它有意思的地方。让我把每一家的情况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0: 啊，我得走了。
1: 嗯，
0: 我是等你回来和你告别的。
1: 告别？怎么了？我们才认识。吃早饭去吧。
0: 对不起，没时间了。
1: 啊，准是一个重要约会，饭都没吃就要走？
0: 是的。
1: 好吧，不管你上哪儿，我和你一起去。
0: 哦，不用了，谢谢你，我能找到地方。啊，感谢你让我睡你的床。
1: 啊？哦，不用谢，这算不了什么。
0: 你把床让给了我，自己在躺椅上一定睡得很不舒服吧？
1: 不，我总是这么睡。
0: 再见，布莱德里先生。
1: 再见。啊，你从这儿出去，再下台阶。
0: 啊，谢谢。
1: 啊。哟，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呢。
0: 是啊，我差点忘了，你能借我点钱吗？
1: 哦，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你就没钱。你看你要多少？
0: 我也不知道需要多少，你有多少？
1: 这样吧，这儿有1000里拉，我们俩一人一半。
0: 哇，1000？你真能给我这么多钱吗？
1: 也就值1元5角美元。
0: 哦，好，我会叫人送还你的。你这儿的住址？
1: 啊，马古特街51号。
0: 马古特街51号。
1: 嗯，
0: 乔布莱德里，谢谢你，再见。
1: 没什么，好，再见。
2: 啊，大千世界，这人群，这叫卖，不过是最普通的生活场景。而在安妮公主眼里，喧嚣的市场却是勃勃生气，要价还价乃至一番争执也盎然情趣。在宫廷，在礼仪的交往中，公主只觉得她和她的王公大臣随从侍女都不过是一群玩偶，一群看似温文尔雅却是被牵着线的木偶玩具。荣华富贵把人捆得喘不

0: 过气来，怎比得置身普通生活的人群
1: 啊。小姐，您的头发真好看，要卷一卷吗？
2: 要剪一剪，谢谢。
1: 哦，要剪一剪，好的，剪一剪，剪这儿，
2: 剪短点，
1: 短一点，这儿，
2: 再短点，
1: 这儿，
2: 还要短，
1: 哪儿？
2: 这儿，
1: 那儿。小姐，您是真的？
2: 是真的，谢谢你。
1: 我可剪了，
2: 剪吧，
1: 剪掉，通通剪掉。小姐，您一定是跳舞的吧？艺术家，啊，画画的。哦，对对对，我知道了，您一定是当模特的，对吗？
2: 谢谢。
1: 练好了，看看怎么样？嘿，真棒！您理短发好极了，理短发是又好看又凉爽。
2: 是的，
1: 怎么样？凉快，
2: 我就是要理成这个样子。
1: 谢谢，小姐。今天晚上请您跳舞好吗？您应该去，太美了。在河上，在圣安吉罗旁边的那条河上，那里有月光，有音乐，多么多么 romantic， 请您来啊，好吗？
2: 我但也能去。
1: 哦，不过现在您理这种头，您的朋友，他们现在会认不出您的。
2: 哦，是的，他们会认不出我了。
1: 哦，谢谢，
2: 谢谢。
1: 小姐，您记住，今天晚上9点钟以后去就可以了。舞会是设在舰艇上，在圣安吉罗，我的朋友们都去。您去的话，您就是他们当中最美的一个。
2: 谢谢。再见。
1: 再见。
0: 要是在这个时候，在闹市上，你发现了乔·布莱德利先生，发现布莱德利和公主的再次偶然相遇，你不会感到惊奇吧？偶然是不可预知的，就像他们第一次相遇，偶然却又是可以事前安排的，不是吗？
3: 哦，是你在这儿啊？
2: 是我，布莱德利先生。
3: 啊，变样了。
2: 好看吗？
3: 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2: 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3: 坦白？
2: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3: 哦，是怎么回事？和老师闹别扭了？
2: 不是的。
3: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2: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3: 哦，明白了。
2: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3: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2: 那再玩一个小时吧。
3: 哦，索性豁出去了，玩这一天。
2: 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3: 什么事？
2: 哦，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3: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2: 是啊，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得个痛快。这对你算不了什么吧？
3: 啊，这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你说呢？
2: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3: 工作啊？什么工作？今天放假。
2: 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3: 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你学校里的人看见你这头发会怎么说？
2: 会笑得要死。要是他们知道我在你那睡了一夜，会怎么想呢？
3: 这个我看好办，你别对别人讲，我也什么不说。
2: 一言为定。
3: 好，你要喝点什么？
2: 香槟酒。
3: 喂，我说
4: 啊，什么事，先生？
3: 有香槟吗？
4: 哦，有的。
3: 哦，给这位小姐来杯香槟。
4: 好。
3: 我要一杯冷咖啡。
4: 好的，先生。
3: 你那学校的生活够高级的，午饭喝香槟酒。
2: 特殊情况才这样。
3: 比方说，
2: 上次是我父亲的纪念日。
3: 结婚纪念？
2: 不是，是42周年纪念。他工作了42年了。
3: 哦，42年了。那么你对他的工作？ 有些什么了解呢？
2: 嗯，他的工作可以叫公共关系吧。
3: 哦，干那工作是很辛苦的。
2: 我可不愿意做那个。
3: 他呢？
2: 我听他发过牢骚。
3: 那为什么不辞职呢？
2: 做那个工作的从来没人辞职，除非因为健康原因干不下去了。
3: 哦，那就祝他健康吧。
2: 你知道，人人都祝他健康。
3: 嗯，这就行吧。
2: 嗯，还行。你做什么的？
3: 嗯，哦，我是搞推销的。
2: 真的？
3: 嗯，
2: 推销什么？你卖什么呀？
3: 肥料。化肥，就是化学制品这一类的。
0: 啊，又一个偶然出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欧文却在酒店进门处。
3: 欧文，哎呀，看见你太高兴了。
5: 怎么，你是不是又忘带钱包了？
3: 欧文，和我们一起坐坐。
5: 给我介绍一下吧。
3: 啊，对对，这是我的朋友欧文。这是安妮啊。
5: 安妮啊，
2: 是麦蒂。
5: 啊，你好，是麦蒂。
2: 很高兴。
5: 你可以当一个人的替身，没人对你说过。那个，我现在还有点事儿。
3: 欧文，
5: 我得
3: 千万别走。来来来，一块坐坐啊。
5: 好吧，我坐到弗兰西斯卡来再走吧。
3: 嗯，
2: 请问先生，你说的替身是什么意思？
5: 啊，来，别别，
3: 那是个美国字眼，意思是说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人。
2: 好，谢谢。嗯，布莱特里先生刚才正在讲他的工作呢。
5: 啊，他怎么说？
2: 你做什么的？
5: 啊，我和乔干同样工作，只不过我……
2: 哎呀，
3: 真对不起，欧文。
5: 啊，你是好人，为你干杯啊！祝你交好运。要不是你的头发，你真……
3: 你摔着了吗？来了，快起来！
5: 谢谢。
2: 快起来！
3: 你怎么滑倒了？摔伤了吧？
5: 走开！我滑倒了，我摔伤了。
3: 你是摔伤了？伤
5: 我没有滑倒。
3: 哎呀，是摔伤了，在这儿呢。
5: 你别管我摔伤不摔伤，
3: 我们还是到这里面来处理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5: 是啊，我有话跟你说。
3: 对不起，安妮啊，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好的，去吧。真遗憾。
5: 你放开我！别拽着我！
3: 你听我说，
5: 你放开我！放开我！
3: 你带着打火机了吗？
5: 要打火机干什么？
3: 带没带着？
5: 带着呢。你又怎么样？
3: 听着，现在有个机会挣上5000块，干不干？
5: 五千块。
3: 他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这可是个大新闻，是我搞到的，不能让别人抢走。
5: 他是真的？
3: 嘘，你那小相机能使这篇报道的身价加倍。
5: 公主微服出发。
3: 你拿25%，
5: 总数是5000。
3: 5000还拿去和我敲定的。
5: 5000的25%，那就是1500了。
3: 1250。
5: 好吧，一言为定。
3: 好，你先借给我30000里拉。
5: 30000？是50美元呐，你想买皇冠上明珠啊？
3: 他现在在那边喝香槟，得我们付钱，可我一个钱也没有。
5: 叫我们可不能捧着一个烫手的公主满城转呐。
3: 你到底想干还是不想干？
5: 这钱星期六你得还我
3: 啊。行，打火机呢？
5: 嗯，
3: 开始行动。
2: 啊，好一点了吗？
5: 什么？
2: 你的耳朵。
5: 我的耳朵啊。乔给弄了一下。来支烟吗？
2: 哦，好的。可能你不会相信，这是我第一次抽烟。
3: 第一次抽烟？
2: 嗯
3: 啊，学校里不准抽烟是吗？
2: 嗯。
5: 啊，第一次抽烟。啊，这玩意儿挺管用。
3: 味道怎么样？行吗？
2: 没觉得怎么样。
5: 没觉得怎么样。
3: 喂，过来。
5: 啊，我得活动一
3: 下。现在结账。我来付这个账。
5: 嗯，这份钱你付得起。
3: 那么下面干什么？是不是要订个日程表什么的？
2: 啊，我不要听这个字眼儿。
3: 好了，嗯，哦，我不是说工作日程表，而是说，玩的日程。
2: 好，那我们走好吗？
3: 你怎么样，欧文？一起走。
5: 好了，
3: 走吧。
0: 三人结伴分成两车，布莱德利和公主乘坐摩托，欧文的汽车紧跟着。欧文得随时摆弄他那打火机，一架伪装的精巧照相机。

0: 公主要从对平民生活的体尝里寻求乐趣，世俗的人们却热衷于探听宫闱轶事。物以稀为贵，这又是一例。公主不走正道，驾驶的摩托车也没正行，人一多更心慌，闯进了摊贩群。稀里哗啦一锅粥，叮铃当啷脆一地。放心，没出人命，就是没让警察省心。
1: 停下停下！
0: 布莱德里上前陪笑，但对警察先生必须亮明美国记者的身份。真话假话就像球拍的两面，没有正反，用得着哪面冲哪面。向人群连声道歉，只因为急着去教堂举行婚礼。众人怒气顿消，甘愿破财，不再计较。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了百了。
2: 我恭喜你们。
3: 谢谢。
2: 谢谢。恭喜你生个大胖儿子。谢谢。恭喜你。
4: 美国新闻社，这是怎么回事？
5: 哦，如果你说自己是记者，人家就不来麻烦你了。
6: 骑着摩托上教堂结婚，乔哥真能说瞎话骗人。
4: 你不必有顾虑，我不会把这当真的。
5: 哦，太谢谢你了。
4: 你也不必感谢我。
5: 好吧，不感谢你。
4: 我也很会骗人吧，布莱特里先生。
5: 是啊，你很高明。
4: 非常感谢。
5: 哦，来吧，跟我来。
0: 在历史名城罗马，许多中世纪的建筑都装饰有生动自然的雕塑和石刻，人们往往为这些赏心悦目的艺术珍品而流连街头，种种神奇的传说、警示箴言也附立于这些都不知出于何人之手的作品，更添一层神秘。瞧，这镶嵌在石壁上的人头雕像，那只顾张着大嘴，是嘲讽尘世的贪婪，是为人间的不平呐喊。或许只是作者追求的一种艺术情趣，观赏者也自有发挥想象的余地。
5: 这是说真话的嘴，传说如果谁有说谎的毛病，把手伸进去就会被咬掉。
4: 哦，太可怕了。
5: 你来试试。
4: 你来试吧。
5: 好。在这儿呢。
4: 哎呀，你真坏，你真坏。
5: 好了好了，对不起对不起。是啊，好好的。啊，对不起。
4: 一点事儿也没有。
5: 啊，我们走吧。啊，
4: 哦，好。

0: 我把车停在拐角上。我说，现在干什么？啊，
1: 我听说有个好地方，水上舞会。哦，
0: 你说的是圣安吉罗的游艇吧？啊，
1: 就是，今晚能去吗？
0: 当然，
1: 只要是你的愿望。那么半夜12点。
0: 我穿着玻璃舞鞋，坐着南瓜变的马车走了。童话故事到此结束。我说欧文，你是不是该走了？走？是啊，别忘了你还有一笔大买卖要做呢。啊啊，对对，大买卖啊，赚钱的买卖，能不管吗？那好，回头见，史麦迪。祝你生意兴隆。
2: 谢谢。欧文难改迟钝，总得让人提醒。 布莱德里有过于机灵、事事自作聪明，两种人都难讨上司的欢心。迟钝是效率不高的同义语，可机灵到对上司欠尊敬，就像布莱德里自以为5000块准能到手，竟当着分社社长，扬言不再受窝囊。

0: 就机灵过分，机灵得有点忘形。先得会犯傻，才叫会机灵，讨得人喜欢，自己也高兴。
1: 布莱特利先生，我说这话你别见怪，我看你是个替身。
2: 什么？哦，非常感谢。
1: 你整天陪我做我想做的事，为什么？
2: 好像这是我该做的。
1: 我从没听说过这么好心的人。
2: 这算不了什么。
1: 也没听说过这么无私的人。
2: 我们去喝一杯吧。
3: 我正看着您呢，没想到您真来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我找了您好一会儿了。剪了，统统剪掉。
1: 剪了挺舒服的，不是吗？
3: 是的，太舒服了。
1: 啊，这位是布莱特利先生。
3: 哦，马里奥·迪莱尼，
2: 是老朋友。
1: 啊，是的，他今天下午给我剪头发，还请我晚上到这儿来。
2: 啊，是这样
3: 啊。
2: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3: 迪莱尼，马里奥·迪莱尼。
2: 马里奥·迪莱尼，能认识你很高兴。
3: 是的，我也高兴。哦，我想请这位小姐和我一起这个跳跳舞，可以吗？
2: 哦，可以可以，请吧。
3: 啊，谢谢。
1: 真是
3: 太棒了，
1: 太好了。
3: 可以吗？失陪了，再见。

0: 殿下，请殿下不要声张，就这样跳到门口，有车在等您。
1: 我不去。
0: 请吧，殿下。
1: 你弄错了，我不会说英语，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弗莱德里，弗莱德里先生，放开我，弗莱德里。
2: 公主被她的国家驻意大利使馆雇用的便衣发现了，大使馆对公主的出走讳莫如深，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声张，这也是为国家的威信和公主的名声着想，因此没有要求意大利官方协助查访，这使便衣们的处境更加尴尬。公主矢口否认，公然反抗，便衣们有口难辩，倒真像是他们要绑架。人群激愤，警察过问，可怜这些便衣白挨一通揍，被抓的反而是他们。公主和布莱德里纵水而去，浑身湿淋淋，一场闹剧。
0: 你没事吧？
1: 很好，你呢？
0: 很好。你刚才那两下子真不简单呢。
1: 你的功夫也不错呀。
0: 我看我们还是快去找欧文的车，快离开这儿吧。衣服都不能穿了。
1: 不，一会儿就干。
0: 穿这个挺合适，你应该总穿我的衣服。
1: 看来是这样。
0: 喝点酒可能会好一些。
1: 我做点什么吃的吧。
0: 没有厨房，也没有东西可做，我总是在外面吃饭。
1: 你喜欢这样？
0: 没办法，由不得自己。是吗？
1: 是的，由不得自己。
0: 累了吧？
1: 有一点。
0: 今天真够有意思的。
1: 真痛快。
3: 这里是罗马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美国一小时节目，先请听英语和意大利语的特别新闻公报。关于在罗马访问的安妮公主的病情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安妮公主昨天在到达罗马时患病卧床，据说公主可能病情严重，此事已在公主国内人民中引起焦虑和不安。

0: 不听这个，明天再说。
1: 好吧。
0: 再来点酒好吗？
1: 哼哼。
0: 很遗憾，不能给你做顿饭吃。
1: 在学校里学的烹调吗？
0: 我是个做饭能手，还可以靠这个赚钱呢。我还会做针线、收拾屋子、烫衣服，这些我都学过，就是没机会在什么人身上实践一下。
1: 啊，看样子我该搬家，换一个有厨房的地方。
0: 对。我得走了。

0: 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1: 不，别说了，别再说了。我得换衣服走了。

0: 请在前面拐角停下来。
1: 好吧。是这儿吗？
0: 是的。现在我得走了。
1: 嗯。
0: 我到前面那个角上拐弯，答应我，请你不要马上就开车。不要看见我走了你就离开，我们就此分手，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
1: 是啊，
0: 我不知道怎么样和你告别，真是千言百语。
1: 别再说了。一个不谙世故的天真姑娘，只是不甘于禁闭在深宫后院的寂寞；一个并非始于真心却也不存歹意的小伙子，也只不过想借此捞到一笔可怜的外快。两颗心从不期而遇的撞击中寻求到一点人间的抚慰体贴，感受到一丝情意的真挚温暖。此时此刻的难舍难分，又岂止是男女少年的爱恋。

0: 乔，真的弄到手了吗？弄到手什么了？
1: 关于公主的报道内部新闻呢？
0: 没有弄到。什么？没有？那不可能。要喝杯咖啡还是要别的？
1: 哎，你可别跟我耍花招。
0: 谁跟你耍花招？
1: 是你。
0: 你胡说什么呀？
1: 是你到我办公室来说要写一篇关于公主的内幕新闻报道，后来你就不见了。我又从使馆那里得到小道消息，说公主根本没有病，她上城里逛去了。
0: 你算是哪一号记者？说风就是雨，什么小道消息都相信。
1: 你昨天到我办公室来的时候，
0: 是啊，昨天中午我以为可以写一篇精彩的报道，其实我错了，没有什么报道好写。好吧，公主今天要开记者招待会，时间地点不变，这回你可以写一篇报道了吧？你记住，输了我500元钱，
1: 每周从我薪水里扣50吧。
0: 啊，
1: 你以为我不会扣吗？
0: 是不是？
1: 有更好的价钱？
0: 欧文，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
1: 先让我坐下。
0: 关于和这些照片有关的新闻报道，不写了。你知道吗？到任何时候，有关公主的题材都是抢手的。你要是不写，才傻呢。是啊，我知道。
1: 这些照片，如果你要卖，我也不能阻拦，能卖一笔大价钱呢。对呀。你去参加记者招待会吗？你呢？去，
2: 是任务，不是吗？好吧，回见。女士们、先生们，公主殿下到。
3: 还是那般雍容华贵、娴雅端庄，还是那训练有素的欠身微笑。目光相迎，公主一眼就认出了那卖化学制品的推销员。布莱德里却再没有找到那双纯真无邪的眼睛，那伤感里透出的一缕深情。 接见本来短促，就剩下来去匆匆。最后一个退出接见大厅的布莱德里，他可知道公主一直守望着他的离去。布莱德里该怎么写这次接见？这差事又该怎么了结？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请听电影录音剪辑《冤梦重温》。
2: 1918年秋天，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尾声的时候，坐落在英国中部的梅尔布里奇郡的精神病医院已经感到人满为患。故事的主人公史密斯上尉就住在这座精神病医院。一年前，一颗德国军队的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爆炸所产生的巨大震动使史密斯上尉失去了记忆。这种病在精神病学中叫做间断性遗忘症。虽然史密斯一直在努力找回失去了的自己，但一切尝试都无济于事。这天晚上，梅尔布里奇弥漫着大雾，史密斯在雾中散步，不觉中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3: 这天气还出来，少校，你真是个很爱散步的人。今儿可是弥天大雾。
4: 我行啊，谢谢。大衣很暖和，喜欢散步，喜欢散步。弥天大雾，大雾。
2: 战争结束的消息没有对史密斯产生什么影响，他平静地从狂欢的人流中穿过，走进马路拐角的一家小店。
5: 嗯，你要买什么？嗯，说呀，我不能老等着。
6: 香烟。
5: 什么牌的？是从精神病院来的。没关系，你慢慢挑吧，这什么牌的都有，我一会儿就来。
7: 你是从精神病院来的，是吗？
2: 史密斯顺着那甜美的声音慢慢地回过头去，眼前竟是一个楚楚动人的姑娘。
6: 是的，可我没病，真的。
7: 你要是溜出来的，就别待在这儿了。他是去打电话叫人来抓你的。
5: 哎，去喝杯酒吧，提提精神，我也能喝点。我们去小酒馆，就在对过，不是大酒店，可我们在这儿演出的时候都住在那儿，那挺不错的。

0: 不起，她叫艾拉，是个出众的女人，那是我们的经理。你好 Sam。
1: 你好波拉。
0: 她人不错。
1: 你好波拉。
0: 你好 Fred。
1: 喝一杯。还有那当兵的，
0: 瞧，都把你当自己人
1: 啊。来点什么亲爱的，这次我请客。
0: 哦，谢谢铁拳，来杯杜松子酒，再给我朋友来杯白兰地。
1: 当然可以亲爱的，看来他是该喝一杯。不舒服吗？
2: 不，我
0: 只不过是累了，没什么。
1: 来了一滴苏格兰白兰地，能使坟墓里的人活过来。
0: 坟墓？哦，今儿晚上我可是快活极了。嗯，
1: 波拉，别迟到。
0: 哦，不会的 Sam。 铁拳，我得到剧场去了，再见，谢谢你的酒，我们走吧。
3: 史密斯跟着这位叫做波拉的姑娘来到剧场的化妆室，他还没来得及多想想，就不由自主地跟着跑来跑去。
4: 谈谈你自己吧，为什么从医院里溜出来了？不喜欢那儿？当然你不该待在那儿，说也不要紧的，舌头让猫给咬了。试着说说。
5: 我没病，真的就是我说话有点紧张。
0: 哦，你看你不说的挺好吗？
5: 是的，我说的不坏是吧？
0: 我看不坏。
5: 你不知道平时我说话多困难。
0: 哦，这我知道，不过谁见了烟店的老巫婆都会吓得说不出话来。
5: 不仅是说话，我还失去了记忆，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0: 你是说，可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一个好人。你叫什么名字？
5: 史密斯。这不是我的真名。你呢？
0: 波拉，波拉瑞奇韦，也不是我的真名。我说史密斯，叫你史密斯你不会在意吧？你跟那群可怜人在一起对你不会有好处，你不会快活，你要不快活身体又怎么能好呢？
5: 也许我现在不管在哪儿也不会快活。
0: 可是史密斯，战争结束了，这有多好啊，你不觉得？别管他，史密斯，我们总算遇见了。你没朋友吗？你找不到父母了？你找过吗？
5: 有人到医院来看过我，可是我不是他们儿子。
0: 他们肯定要失望了，是吧？
5: 是啊，我也这么想，我也失望了。我真希望我是。
0: 哦，史密斯，你把我的妆弄坏了。你不是挺能说话吗？
5: 是的，我好像说多了。
0: 哦，是我，我能逗人说话，有时能扯好远呢。
6: 瑞秋小姐
0: 来了，谢谢。我得上场演出了。史密斯，哦，我把你椅子搁在外边，来吧。你从这儿能看到台上，坐这儿没人会打扰你。我过会儿就回来。觉得怎么样？
5: 很好。
0: 真的，你的头烫得厉害。
7: 波拉，快来，该你了。
0: 来了。
3: 史密斯坐在舞台的角落里观看波拉的演出，可是他太虚弱，他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了这样热闹的场面。在一片欢乐之中，史密斯昏倒了。
5: 我好了。我失去记忆了，我不记得了。
0: 歇会儿，史密斯，别说话。
5: 我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啊！我好了。
0: 是的，史密斯，你好了。

0: 可我不能回去，我要回去就别想出来了，我会跟他们一样了。我
1: 你不会回去的，史密斯，我不会让你回去的。歇会儿，歇会儿，史密斯，你睡吧。
2: 史密斯就这样留在了波拉住的旅馆里。第二天，波拉远处回来，看到史密斯的身体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了。
0: 演出怎么样？
1: 哦，好极了，最后一晚，离开这儿真太好了。你干什么了？
0: 我今天跟女仆聊天了，聊了好一会儿。
1: 真的？好极了，聊什么？
0: 天气。
1: 哦，呵呵，你真行，你都收拾好了，不错，我也好了，火车一点钟开。
0: 波了。
1: 嗯，史密斯，
0: 你真的肯定我能有用？你们的经理肯带我走，是因为你请求了他？
1: 哦，你不了解萨姆，他这人不好说话，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全是他的主意。
0: 要能再做个人，波拉，做个有用的人，真太好了，这全靠你呀、啊！
1: 瞧你没完没了，你这人一开口就说个没完。现在你吃你的晚饭，我回自己屋里去，到时候我来带你去坐火车。再见。
2: 波拉的话让史密斯感到兴奋，他的眼睛变得有了些神气，他不再是个精神病医院中混日子的废物。过了一会儿，当波拉走回史密斯的房间时，他已经把简单的行李拿在手里，焦急地等待着出发的时刻。
0: 时间到了，快十二点半了。
1: 史密斯，
0: 我收拾好了，
1: 再坐一会儿好吗？
0: 没出什么事吧？
1: 史密斯，我得告诉你，我也不拐弯抹角。萨姆不带你走了？
0: 不带我走了。
1: 刚才从精神病院来了个人，他见人就说你是逃出来的。萨姆觉得带着你太冒险，我想也许他是对的，也许你还是应该回到精神病院去，直到你全好了，然后
0: 回去。
1: 这样好，史密斯，你需要照料，需要了解你病情的医生。我虽然不愿意，可这是为你好。萨姆想帮忙，可他说我没权利带着你，说我拿你的健康和生命去冒险。
0: 我
1: 史密斯，你等等，史密斯，走吧，史密斯，穿上大衣。我做的对，我知道。我怎么让他们把我说服了？我来帮你。我们快点吧，你别担心，史密斯，我们不跟他们走，我们找个你能安心疗养的地方。帽子，拿着这包，来吧，走后面走。
2: 波拉和史密斯乘火车离开梅尔布里奇，来到了英国东部的德文镇。德文是一座偏僻优美的乡间小镇，这里的人口不多，人们安静和睦地生活着。他们下了火车，在镇子的边上找到了一座两层楼的小客店。
3: 早上好，太太。
1: 早上好。
3: 对不起，叫你们等了。
1: 史密斯，过来坐会儿，你累垮了。
3: 哎呀，他的脸色不大好，真可怜。你们是要租房间吗？
1: 我们愿意住下，要是你这儿住得下的话。
3: 好，有间舒适的房间，阳光很充足，正适合你那位得了流感的丈夫。
1: 哦，他不是我丈夫，我是说还不是，我们刚刚订婚。
3: 哦，那好，有两间连在一起的，冷热水俱备，环境优雅，你们来看看吧。
1: 史密斯，这真太好了，太好了，是吗？
3: 谢天谢地，不用再担心了。
1: 你现在得把身体养好，你会养好的是吗？在这么个可爱的地方，说呀，你跟我说呀。
0: 我会的。
1: 这就对了，我跟他说我们订婚了，你不会在意吧？
2: 就这样，伯乐和史密斯在小镇德文住了下来。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和伯乐的精心照顾，使得史密斯的身心获得了非常好的疗养，他一天比一天变得开朗起来。这天，史密斯正倚在河边的大树下，一边钓鱼，一边闭目养神。波拉的手里拿着一封信，悄悄地走来了。
0: 我要是你，我就拆开了。
1: 哦，史密斯，原来你在庄睡觉，我倒真想看看呢。从利物浦来的，写的什么？
0: 让你说对了，《利物浦信使报》总编辑塞缪尔·亨森，
1: 准是为你投的稿子。
0: 对。对，我想可能的。
1: 看看写的什么，史密斯，拆开。
0: 支票。
1: 我不信，让我看看。
0: 钱不多，可是是一张支票。
1: 哦，史密斯，太好了。哦，你快活吗？
0: 我快活，钱不多，意义深呢。
1: 史密斯，我为你骄傲
0: 啊！没想到你照料的是个作家吧？
1: 哦，想到的，我早知道你行，我一点也不意外。
0: 你看我还能卖一篇吗？
1: 一篇一篇又一篇，好多篇。史密斯，我怀疑你早就是个作家了，在战前就是。
0: 我也在怀疑呢。
1: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你的过去呀？
0: 我想知道，可现在就很不错了。
1: 万一你想起来了，过去要比现在好，周围都是了不起的人。
0: 这我不在乎。
1: 你也许结过婚了，史密斯，谁知道呢？
0: 啊，别胡扯。
1: 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0: 啊，因为波拉，我在想我能靠写作生活吗？
1: 你当然能了。
0: 有固定收入，独立生活。
1: 为什么不？而且我打字打得挺快呢。
0: 波拉，我太不自量了，可我爱上你了。
1: 不是不自量，是太谦虚了。
0: 哪里是谦虚，我向你求婚，听着，两季你支票。
1: 史密斯，你不用要求我，不管你怎么要，我都会要你的。
0: 波拉，
1: 我从一开始就盯住你了，这你知道。我在那烟店一见到你，就再不让你离开了。
0: 你永远也别
1: 什么，
0: 永远也别离开我，今后也别。
1: 哦，史密斯。
2: 那个时代的英国，新人们常常喜欢用这首叫做《完美的爱》的曲子，在他们的婚礼上预祝未来的生活。伯乐和史密斯也选择了《完美的爱》在婚礼上伴奏。他们婚后的生活非常的和谐幸福。一年之后，他们的儿子降生了，这可把史密斯高兴坏了。他每天乐呵呵地跑来跑去，为做一个合格的父亲而努力。
0: 我吵醒他了？
1: 没有。
0: 给他带了个礼物，你喜欢吗？他认识这是小猫吗？
1: 那宝贝儿就那么好吗？他就知道吃了睡，还老是闹个没完没了的。你可从来没想到给我礼物。
0: 没有。
1: 史密斯，
0: 可哦，不值什么钱。
1: 哦，我喜欢，亲爱的。
0: 像你眼睛的颜色，跟你的皮肤挺配。再说你头发是红色的。
4: 史密斯先生和太太在家吗？
5: 在。
0: 准是牧师来了。
4: 你好，牧师，请进。
6: 早上好，
4: 请牧师进来吧。
0: 哦，天哪！
4: 我刚才在邮政局看到古德波的太太，她简直是兴奋极了。
1: 真的？
4: 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一份电报。
5: 不会吧？
1: 真叫人激动，是给您的？
4: 哼，你的？
5: 我？
4: 可能是哪一位打电报，恭喜你做父亲了。
1: 奥斯密斯，你是不想告诉我怎么的？
6: 我简直不敢相信，难以想象。
1: 什么，亲爱的？我一会儿也等不及了。
6: 利物浦来的，《新时报》编辑打来的。
1: 我大声念念。
6: 请您于明天11月14日上午10点前来我社，商洽您在我报任职事宜，编辑萨米尔·亨森。
1: 哦，亲爱的，奥斯密斯真太好了。
6: 太好了，好的，不敢相信了。
1: 你激动吗？
6: 非常激动。你想这有多好，生活的起点，职业。这下子我能够为你做些事情了。
1: 大爷，我也能去。
6: 我们第一次分离。嗯，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6: 明天晚上，我坐8点钟的火车。
1: 你住哪儿呢？
6: 我没想过。
1: 在车站附近比较便宜的旅馆里，大北旅社算不错的。钥匙带了？
6: 带了，我走了。再见，亲爱的。
1: 再见。
2: 史密斯乘船来到了利物浦。按照波拉的嘱咐，他先在大北旅社住下，然后就去利物浦信使报社。
4: 请问这个信使报报社在哪儿？
7: 利物浦信使报。
8: 哦，左面第二条马路过乔治街。
4: 哦，谢谢。
8: 看报，看报，利物浦信使报。
4: 我说这是乔治街吗？我找信使报社。
8: 过马路拐角上就是。
4: 哦，
8: 看报，看报，先生买报。当心！
2: 一辆汽车把史密斯重重地撞倒在马路上，他昏了过去。路边的行人把他扶进了路边的一家药店，平放在沙发上。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史密斯的间断性遗忘症出现了。
8: 撞得够重的。
6: 我的鞋，
8: 好好擦擦就行了。
6: 天哪，这不对呀、啊！我怎么穿起便服了？
8: 你该穿什么？
6: 该穿军服。我是在军队里。我这是在哪儿啊？
8: 你在利物浦。
9: 出事的人在这儿吗？
8: 是的。
10: 这不怪我，警官，他滑了一跤，正摔在我车前头。
9: 他说的对吗，先生？
10: 是真话吧，先生？
8: 是真话。开车的没有瞎说。我从窗口看到出事的。
9: 您叫什么名字，先生？
4: 雷尼尔，查尔斯·雷尼尔。
9: 雷尼尔，您的职业？
4: 维斯 X 兵团上尉。
9: 您的地址？
4: 战壕。
9: 您说什么，先生？
4: 兰德姆郡兰德姆大厦。
9: 谢谢。您不想提出申诉，先生？
4: 谢谢，不了。我知道这都怪我自己。
9: 那好，谢谢雷尼尔先生。
10: 谢先生。
4: 您能不能告诉我今天是哪天？
8: 今天星期四。
4: 啊，星期四，对。可哪天？
8: 11月14日，1920年11月14日。
4: 1920年，3年过去了，3年了。法国我记得很清楚，汉森死了，还有小戴维斯。可后来怎么了？利物浦，我来这儿干嘛？我一直在哪儿啊？还是先回家，然后把事情弄清楚。先回家吧。
2: 史密斯上尉现在找回了过去的自己，钱尔斯·雷尼尔。可是他又把刚刚度过的3年时间的生活忘掉了。尽管他苦苦的思索，仍然无济于事。他只好登上去兰登姆郡的火车。
8: 希尔顿先生，请原谅把您吵醒了，有位先生想找您。 他说他叫钱二斯先生，您坐先生。请原谅，我不得不谨慎一点，都深更半夜了。
5: 啊，这没什么。布雷吉特小姐在家吗？
8: 在，先生，在，全家都在。
5: 是吗？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8: 你没听说，先生，雷尼尔老先生星期天去世了，今天下午葬的。他是您亲戚吗，先生？
5: 他是我父亲。
8: 哦，真不幸。
2: 父亲去世的消息使切尔斯·雷尼尔颇感意外，而他本人的到来却在整个雷尼尔家族引起了骚动和不安。
7: 真想看本惊险小说，我看这事有点离奇。三年无声无息，他突然回到了人间，还编了个蹩脚故事，而且正好赶上宣读遗嘱，
11: 依我看还来得真及时。
9: 亲爱的，你这么说好像我哥哥是冒充的。
7: 谁说他不是呢？
9: 你似乎忘了希尔顿看到他了。
7: 是啊，在夜里，而且希尔顿可能迷迷糊糊的，
12: 这么争不是浪费时间吗？一会儿我们就能亲眼看见他。至于莉迪亚所说的，我想我们认得出自己的哥哥。
11: 你们早上好。
13: 早上好。
11: 早上好，妈妈。
12: 早上好，亲爱的。
11: 查尔斯舅舅呢？
12: 嘘，他还没下来。再说我们又不是聋子。
11: 请原谅，我急着想见他，这太浪漫了，就像一本惊险小说。失踪的舅舅死里逃生了。
8: 是啊，三年了，在阴间三年了。
11: 三年？想想看，这几年他上哪儿去了呢？
7: 这正是我提的问题，要么在监狱里。那个委托人肯定这份遗嘱是在十年前就写了吗？
9: 是的，是的。据我所知，遗产会在我们中间平均分配，除了两家企业公司，当然得归我所有。
8: 当然。
9: 而这幢房子得归切尔斯。
7: 即便他真是切尔斯，他这样突然出现，就像
5: 甩不掉的人。
9: 你好，我的亲爱的。你好。
5: 你好，亲爱的。你好，
8: 见到你很高兴，亲爱的切尔斯。
11: 欢迎你回来，亲爱的。
12: 切尔斯真叫人愉快。哦，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哦，对，你大概还不认识亨利吧？
5: 啊，新妹夫是吧？你好，祝贺你。
9: 非常感谢。你还记得莉迪亚吗？
7: 你好。
5: 你好。你好，小姑娘。
11: 我叫吉迪，吉尔她是我的继母。
5: 你好，吉迪。哦，你们大家都请坐吧，我打扰你们吃早饭了。
11: 你的座位坐我边上，你想吃什么？
5: 你是你的，让我自己来挑吧。
9: 我说亲爱的，委托人今天早上要宣读遗嘱，十年前就写下了，所以也有你一份，可能还包括这幢房子。
5: 真的？你们都是在等着听我做解释吧？我也说不明白，因为我已经失去记忆了。我知道的希尔顿都说了，我昨天早晨在利物浦，怎么去的我也不知道。我被辆汽车撞了，送到一家药房里，在这之前我不记得了，除了记得三年前在法国的炮弹坑里，这三年对我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干了什么，去过哪儿。
11: 是你家的钥匙
5: 啊？弄清这个我就知道住哪儿了。
11: 你住这儿，切尔斯舅舅。
5: 是啊，当然这儿了。这房子我希望你们仍旧把它当作家，什么时候想来想住多久都行，随你们的便。
11: 切尔斯，我会来的，常来。有你这舅舅，我太高兴了。
5: 谢谢你，吉迪。
2: 不管雷尼尔家族中的人怎样惊奇，怎样妒忌，怎样喜悦，一切都还得按照老先生的遗嘱行事。第二天，家族中的人们便纷纷启程，离开了这座今后只属于查尔斯·雷尼尔的巨大建筑。
5: 吉迪，你也走吗？
8: 是啊。
11: 他们不让我再叫你舅舅。
5: 哦，
11: 你不是我亲舅舅。
8: 我没意见，欢迎你回来，查尔斯。
5: 再见。
8: 我们后会有期。
5: 再 见,
8: 再见吧。再见，小姑娘。
11: 再见。
12: 查尔斯，
11: 你一个人住这么大一幢房子，不感到寂寞吗？
5: 也许。怎么？
11: 一个人在寂寞的时候，往往会跟遇见的第一个女人结婚，你知道这不行。
5: 结果不会好。
11: 不好。
5: 你见多识广就没

0: 掉我。
1: Kitty，
2: 那么你会写信给我了？
1: Kitty，
2: 写吗？
3: 好吧，如果你要我写。
1: 在这儿等你呢。哦，
0: 再见 Charles， 再见谢尔顿，我看我们得走了。
3: 再见亲爱的，
0: 很高兴见到你，走吧 Kitty。
3: 再见，再见 Kitty。
2: 再见 Charles 舅舅，谢谢你邀请我假日里再来看你。
4: 人去屋空，恰尔斯很快就感到了无穷的寂寞。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顺手摸出衣袋中的那把钥匙，追寻着被自己遗忘的那段日子。
3: 我到利物浦去干什么呢？
4: 然而恰尔斯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家族企业经营活动中。很快，他的成绩使他自己和周围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当然，那小姑娘迪迪平时还经常给他写信，并且没忘记每个假期都来看望恰尔斯，在他寂寞的生活中增添些色彩。
3: 你好，小讨厌。
5: 我的天，
2: 喜欢吗？
5: 亲爱的，你真可爱。
2: 你爱吧，我受得了。
5: 这帽子好像哪儿见过。
2: 它就那么刺眼。
5: 它可美极了。
2: 哦，去吃一顿也挺美。
5: 啊，亲爱的，我抽不出时间。哦，起来起来起来。
2: 哦，你抽得出，汉森小姐说的。她说这会对你有好处，要是你走出办公室一两个小时。
5: 两小时？安森小姐，
6: 什么？雷尼尔先生，
5: 由于可悲的脆弱性格，我得去萨菲饭店，而且是你同意的。
6: 我同意。
5: 同意。
6: 同意，雷尼尔先生。
2: 你常说你讨厌经商，
5: 是吗？
2: 你说过的，你是想事成以后自己隐退。
5: 啊，那是最初的想法，想把家业整顿起来，然后就不干了。
2: 用你那小心谨慎的办法。
5: 我曾经做过一些调查，发现有许多家庭是靠我们才能养活。像这样的家庭在英国为数不少。
2: 我懂了，一心为大家。你就不想出去玩玩？
5: 我说 Giddy，
7: 谢谢你们。
5: 上一次
7: 可我得去赶三点钟的一个约会。再见。
2: 怎么了？
5: 哦，我对不起，没什么，刚才听到那声音
2: 有点熟悉。
5: 不一定，我好像想起一些事，一些你还来不及抓住的事。我有时候就这样，一些回忆你还没抓住它就消失了。
2: 那些遗忘的日子
5: 也许是。哦，刚才你说什么？
2: 说你应该去度假，你有的是钱吗？
5: 钱是有，可没时间。
2: 别胡扯，安排一下嘛。你多大了？
5: 这不关你的事。
2: 你长得很漂亮，查尔斯。
5: 谢谢。
2: 又聪明又风趣，这不公平。
5: 为什么？
2: 你这样惯着我又不要我。
5: 给你，
2: 这也不是秘密，我爱你都快发疯了，早就爱你了。你要爱我该有多好，我们性格相像，我们趣味也相同，一起生活会很美满。有时我想你为什么不。
5: 因为我小心谨慎。有时候我也纳闷
2: 啊，为什么不？你倒是说呀。
5: 我可没说我不
2: 啊。真的？
5: 难道这难以想象吗？
2: 简直像幻想。你会要我吗？你不把我当女学生了？
5: 亲爱的，你是我最心爱的人，我对你寄予很大希望。
4: 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下来，和恰尔斯处理公务时一样干脆。恰尔斯离开了饭店，就直奔办公室，继续他那暂时停顿下来的工作。
5: 啊，
6: 雷尼尔先生，你
5: 哦，对，汉斯小姐，对不起，拿来吧。哈佛威廉斯公司来信你看过吗？
0: 看过，雷尼尔先生。
5: 我知道你为哈佛威廉斯公司干过，他们拼命讨价还价，是想敲一笔吗？
0: 不会吧。

0: 我对威廉斯先生很了解，当过他秘书。
1: 对，我记得你来这儿他很恼火，骂我海盗。
0: 这不应该，是我自己来的。
1: 真的？
0: 我听说这儿有个空缺，就决定来申请这个职位了。
1: 为什么呢？
0: 我来之前在杂志上看到过您一张照片，下面题名英国工业巨头。
1: 哎呀，
0: 我心动了，我当场决定离开哈佛威廉斯换个好职位。
1: 你来得好，汉森小姐，你来了以后我轻松多了，我想好好度个假。
0: 是吗？就去吗？
1: 再过一个月吧。
0: 我看这个想法很好。
1: 是啊，安排得出，也许会去一年。
0: 一年？
1: 如果可能的话，我要结婚了，汉森小姐。你是第一个听到这消息，你的工作恐怕得加重了。你一安排妥当，我就能走了。
0: 我才是杰赛的小姐吧？
1: 对，正是吉迪，怎么一猜就中？
0: 哦，没什么，她是漂亮姑娘嘛。
1: 对，我完全同意。
2: 我想大家从说话的声音里已经判断出来，这位女秘书汉森小姐就是波拉，乔尔斯·雷尼尔作为史密斯上尉时的妻子。然而乔尔斯再次失去了记忆，使他认不出自己的妻子。汉森无法使乔尔斯恢复记忆，但他觉得能生活在他的史密斯身边也是幸福的。可是乔尔斯要结婚的消息使他不得不结束这样的幻想，他去请教了律师。
3: 这一点法律是很明确的，史密斯太太，如果证实一个人在7年以上的时间没有使那些应该知道他生死下落的人得到音信，那么即使他活着，他在法律上那就算死了。你想要我采取必要的措施？
0: 是的。
3: 那么你说的详细一点，你有没有进行过调查？
0: 我们都调查过了。
3: 没有结果？
0: 是的，后来我病得很厉害，病了好几个月，孩子死了，我刚能下床就硬撑着想再回到舞台上去，可是不行了。我当过女招待、推销员，还在夜校学过速记。为了找我丈夫，我的积蓄都花光了，我想他也许进了医院，进了精神病院，可是几年过去了，我没能找到他。
3: 我研究了你的申请书和附件，史密斯太太，根据提供的证据，我已经做了判决，即所谓约翰·史密斯这个人现在可以认定是死了，因此你和他的婚姻随即失效。
2: 失去了记忆的乔尔斯自然不知道他身边发生的一切，现在他正和伊迪小姐一起在教堂挑选婚礼赞美诗。
0: 很好，可歌词我忘了。

0: 对，想起来了，另外还有一首呢，常用的那首，
1: 是这一首吧？哦，完美的爱。
2: 这音乐太熟悉了，查尔斯凝神回想，好像也是在一座教堂，他也听到过这支完美的爱，可那是为了什么？他想不起来了。
0: 对，是这首，我喜欢这首。你呢，查尔斯？
3: 怎么了 Kitty？ 对不起，我刚才是走神了。
0: 没什么，查尔斯，我知道早晚会这样，这样好。
3: 好？怎么回事？
0: 从一开始我就拿不准，现在拿准了。不用多说了，我早感觉到了，我不是那个人。我们坦率说吧，我一直想听其自然，可我又从不相信自己的运气。查尔斯，你刚才看着我，好像我是个陌生人，闯进来的陌生人，想站住那个人的位置。
3: 那个人？
0: 我几乎成了那个人，就差那么一点，我将为此而骄傲。可是这样不能维持一辈子，这样没法。你什么也不用说，不过为了我差点成了那个人，为了不论我嫁了谁都不会有对你这样的爱，问问我再见。
2: 迪迪小姐在悲痛中悄然地走了，她把查尔斯留给了昨天。那昨天是实实在在的。查尔斯掏出了那把钥匙，他又想起了利物浦，于是他去了，去寻找他一直在寻找的过去。可他没想到汉森小姐也会突然出现在利物浦。
3: 进来，汉森小姐。
4: 请原谅我来找您，我们都快急坏了，您不舒服？
3: 我应该告诉你我在哪儿，我本来想说的，对不起。
4: 哦，我不该打扰您，可有件事很重要。
3: 你怎么知道我在利物浦？
4: 谢尔登说的，我又打听了一下。
3: 谢尔登，对，请坐吧，汉森小姐。你说你来找我是有重要事情？
4: 是的，希莱顿的议员爱德华莱克斯星期一早晨去世了，将要补选一位。今天上午，希莱顿自由党协会委员会一致推举您来做候选人。为了自由党的利益，您愿意吗？
3: 希尔顿有没有告诉你12年前我在这儿的经历？
4: 说了，雷尼尔先生。
3: 我之所以来这儿，是希望能侥幸发现我的过去，可我没能发现，目前还没发现。
4: 一点线索也没有？
3: 没有。为什么我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损失感，以至于
4: 破坏了您的生活？
3: 你知道我必须对自己忠实，我的生活不完美还伤了别人，我干嘛拿我的事跟你添烦？
4: 您觉得您也许在利物浦住过？
3: 好像可能，
4: 可并不肯定。
3: 你是说我可能有时来过？
4: 利物浦是个大港口啊。
3: 哦，我坐船来的，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
4: 也许从乡下，你也许有事来的。
3: 也许。
4: 那样的话，你也许住过旅馆。我熟悉利物浦，我常来这儿。出事的时候，您是朝哪个方向去的？
3: 哦，我查对过，是顺着曼逊街朝广场去。那天下着雨。
4: 那好，曼逊街的北面有两家旅馆， 一家是奥林匹克，一家是大北旅社。从奥林匹克出来有段路，所以要是雨天，很可能你是从大北旅社出来的。
3: 假定我是住过旅馆，我会用什么名字登记？
4: 有个办法可以查查，假如你住过旅馆，就会留下没人认领的行李。
3: 他们会保存这么久吗？
4: 这正值得调查吗？
3: 对，真幸亏你来了，汉森小姐，你给了我希望。跟我一起去，我们就从大北旅社着手。
2: 能够在大北旅社找到的只有那只切尔斯当年留下的皮箱，然而皮箱的提示没有起任何作用，反而让切尔斯一时间失去了信心。
3: 请告诉旅馆经理，这箱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对不起，麻烦你了，约翰·史密斯，叫这个名字真不可思议。这次徒劳无益的发现就像扇门砰的关上了，拴死了。现在我得承认我是精神不健全了，正如 Giddy 的看法一样，你也会这样看我的。替我保密，汉森小姐。请你给希莱顿自由党协会拍一份电报，说我在明天早晨会见他们。
4: 好的，雷涅先生。
3: 8:01有去伦敦的快车。
4: 我会订票的。
2: 在又一次的失败之后，切尔斯几乎不敢再对寻找过去的自己有任何的尝试。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眼前刚刚展开的竞选活动中去了。由于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同样获得了成功。
5: 祝贺您，雷尼尔先生，辉煌的胜利，首相非常高兴，希莱顿的新议员。
6: 哦，祝贺您，
3: 谢谢。
4: 哎呀，
3: 让你久等了，有事耽搁了。我当选，你能来太好了，我还让人满意吧？
4: 哦，很满意。
3: 哦，这儿，来点茶，想吃什么？糕点、三明治。都来一点，
4: 谢谢。
3: 哦，对了，你在竞选里帮忙，我还没谢你呢。没有你，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4: 我也愿意干，我对政治感兴趣。
3: 是吗？那我很高兴。
4: 您在看着我？
3: 哦，对不起，你的头发怎么火红火红的？
4: 就这一点，您看得出神了。
3: 哦，人人都会有一种好像过去经历过的感觉。
4: 你是说你觉得过去就认识我？
3: 以前就有过。说实在的，你第一天走进我的办公室，这种感觉就很强烈。
4: 你没流露过？
3: 没有。
4: 所以就录用我了？
3: 也许，还因为你又文静，办事又得力。请你原谅。你是不是还有可能再结婚？
4: 不可能。
3: 我问你是因为我想提个建议，我是反复考虑过的。我们两个境遇都不好，汉森小姐，都挺苦。我也许说得过分了，可意思表达出来了。我们都被过去束缚住了。
4: 是的。
3: 为什么不让我们同病相怜，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给予对方，支持友谊？我在向你求婚，汉森小姐。一个议员应该有一个妻子，玛格丽特。人家都这么劝我，说我需要有个聪明的主妇。你有罕见的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你是能够大显身手的。你别怕，我对你会有什么感情上的要求。我对你只有真诚的友谊，而且不再多要求什么了。别马上回答，考虑一下。这是个非常自私的建议，不过我不希望你一口回绝我。没有你我就完了。汉森小姐 ，Margaret， 我伤你心了。
4: 不知道，我可从来没哭过。
3: 你考虑一下，明天告诉我。不，这太久了，今晚9:00吧。我希望你答应。
2: 波拉，也就是汉森小姐，晚上9:00在电话里答应了切尔斯，也就是史密斯的请求。 因为事实上波拉是无法拒绝的。在使切尔斯恢复记忆之前，这是他唯一留在切尔斯身边的机会了。他们结婚以后，切尔斯平步青云，他很快被封为爵士，成为真正的贵族。同时波拉也露出了社交才能，短短的三年，他们就被公认为社交明星。
4: 晚上好，希尔登，谢谢你，你一切都办得好极了。
3: 谢谢您夫人，谢谢您希尔登。
7: 晚安，切尔斯爵士，
3: 你的首相可真会应酬，我送他上车的时候他还眉飞色舞的。
4: 是啊，我看他今天晚上很称心。
3: 反正我称心。
4: 哦，别胡扯了。哦天哪，快三点了，明天还要参加两个会呢。
3: 今天？
4: 哦，是啊，快到早晨了。
3: 5月25日的早晨，这会提醒你什么吗？
4: 我们结婚的前夕，3周年纪念日。
3: 请你稍等一会儿，你好像一点不累。玛格丽特，你快活吗？
4: 问这干什么？
3: 两心的痛苦。如果我没有干扰你的生活，
4: 我就成不了雷尼尔夫人，接待不了首相，带不了皇后的绿宝石。
3: 满足了。

0: 还没有。
1: 你另外有人吗？
0: 没有。查尔斯，你问这干什么？
1: 因为你要有，我一直想跟你说，我不用那协定约束你，我没这权利。哦，玛格丽特，把一个人的心埋在过去里，是不是有点病态？
0: 这话可不该由你说。
1: 是吗？
0: 你是失去记忆的人。
1: 是啊。
0: 你的黄金时代，爱情的活力，生活的乐趣，都埋葬在你失去的那段记忆里了。
1: 并不完全是这样。
0: 为什么？
1: 因为在朦胧中我有着
0: 希望。
1: 对，我想是希望。
0: 你有吗，查尔斯？你真的觉着有个人吗？你会找到他？
1: 我不愿意谈这个，玛格丽特，我没办法把他说清楚。
0: 也许你已经见到他了，见到了又不认识，也许是你认识的人，查尔斯。也许这人就是我。
1: 哦，玛格丽特。
0: 哦，我扯到哪儿去了？三点都过了，我累了。
1: 是啊。
0: 查尔斯，我想去旅行一趟，换个环境，休息休息。
1: 去旅行？
0: 是的，我还没离开过英国，我想去威纳斯群岛。或者里昂，或者南美，要是你不反对。
1: 是不是等议会休会？
0: 哦，你不一定陪我去，我带个女仆或者朋友去吧。
1: 你要想去就去吧。我看你是很累了，我们明天早上再谈吧。
0: 好吧，明天早上。
1: 晚安，玛格丽特。
0: 晚安，查尔斯。
2: 第二天，波拉启程旅行去了。他的第一站是梅尔布里奇的德文镇。他要去那里回忆和史密斯那一段甜蜜的生活。巧得很，查尔斯因为要处理梅尔布里奇电缆厂的工潮，随后也来到了德文镇。
3: 啊，我们走到后街来了。啊，进去喝杯威士忌酒吧。
4: 好的。
5: 干杯！
6: 衷心感激，谢谢，非常感谢。
3: 哦，喝点什么，先生？
7: 两大杯威士忌苏打。
3: 哦，两大杯威士忌苏打来了，先生。
7: 那位是老板吗？
5: 哦，要准备
3: 上场。是的，他叫铁拳先生，
5: 还给他挑。
3: 当然，他现在不比从前了。
5: 他还从来。
3: 那位就是他。
7: 哦，越来越大了。
6: 真讨厌。有烟吗？
7: 没有。对不起，我不吸烟的。
6: 哦，对，没关系，拐角上就有一家烟店。
7: 您说您从来没来过梅尔布里奇？
6: 是没来过。
7: 可您刚才说就在拐角上有家烟店。
6: 啊？
7: 您刚才说就在拐角上有家烟店。
6: 我说了吗？
7: 那店离大街很远，我们来的路上是不可能看到的。
6: 对呀。
7: 那您是怎么知道的？
6: 我不知道。我
7: 您一去就找到了？
6: 我是知道的。怎么会知道梅尔布里奇？
7: 您怎么了？
6: 梅尔布里奇？
7: 哦，您病了吧？我去叫辆车。
6: 不，我想想。哦，对了，那店，那女人。
7: 车来了，先生。
1: 医院在哪儿啊？
8: 您是问老医院还是新建的？
1: 恐怕是老医院。在小山上面，门很大，四面都是高墙。
8: 这两个医院都不像啊。您是不是指精神病院，先生？
7: 我说先生，您说您是从那个门出来的？
1: 是的，我肯定。当时

0: 像出了事，而且还乱哄哄的。
1: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设法追寻您的足迹。那么您准是到城里去过？
0: 是的，我去过那个店。
1: 也许走着走着您能把事情凑起来。
0: 说得对，好主意。我走过这条路。
1: 您没记错？
0: 对，我走过。那天雾很大，人们叫喊着，那声音，我竭力想逃避某个东西，想逃跑，好像有危险，我怕极了。还有个姑娘。
1: 有个姑娘？
0: 对，有个姑娘。
2: 加尔斯顺着他熟悉的道路去追寻自己过去的梦。这个时候，在他的眼前已经朦朦胧胧地出现了那个美丽的女演员。
3: 雾开始散了。
4: 是，看来天到底还是转好了。
3: 阿尔伯特，你把行李送到车站去，在那儿等我。还有时间，我想散散步。
5: 那好吧，太太，我在报摊那儿等你。
4: 您要走了，希望您有机会再来。
3: 最近恐怕不会来了。我们2点钟坐船去南美。
4: 哦，真的，真羡慕您。您真的愿意走着去车站？
3: 是的，一路上挺美的。我几年以前在这儿住过，还是德文特太太的时候。你认识他吗？
4: 不太认识，他死了3年了。
3: 我可非常想念他。
4: 德文特太太人挺不错，好些人都问起过他。刚才还有位先生问起他呢，那位先生好像挺怀念家乡的。
3: 真的，我得走了，我不想太匆忙了。再见，班斯太太。谢谢。
4: 再见，我祝您旅途愉快。
3: 谢谢。你刚才说有位先生问起德文特太太。
4: 是啊，他还问起老牧师，就是住在七象林的杰鲁德先生，现在的牧师是波利先生了。
3: 这位先生住这儿吗？
4: 哦，没有，他在找一所房子。他说几年前在这儿租过一所，他还记得离教堂不远。他是您朋友吗，太太？
3: 对不起。
2: 波拉料定那人必定是加尔斯，也就是在这座小镇里和他结婚的丈夫史密斯。波拉顺着镇边的小河来到他们当年住过的小屋前。他看见不远处，史密斯慢慢地走近。史密斯走到小院前，轻轻地推开小小的栅栏门，环视着熟悉的院子。忽然，他仿佛想起了什么，来到房门前，掏出那把随身带着的钥匙，在锁中一拧，门开了。
3: 史密斯，哦，史密斯，哦，亲爱的，
6: 波拉。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四个人结拜把兄弟，最大是牛皋，老二是郑怀，老三张奎，老四是罗芳。三个人过来，大哥，慢，不许管我叫大哥，大哥是岳元帅的，那是我们公认大哥，管我叫二哥，记着没有？老大供着，哎，对，哎，二哥，哎，别吃了，走吧，皇上快饿死了，走走走走，怎么这得走？再吃点，行了，牛皋今天就到这儿了，记住了啊，到池州去，你们把家安顿安顿，我先走了。就这么，他领郑怀先奔池州。简短接说，来到池州，见到池州节度使，谁？刘光世。这个刘光世啊，前者是相州节度使。岳飞年轻的时候到相州考试，就是刘光世主考官。一看岳飞文武双全，他慧眼识人，把岳飞收为门生。现在刘光世在这儿呢，手下有精兵两万呢。势力不小啊！牛皋一到这儿，打开圣旨一宣读，刘光世说：“好吧，我知道了。这么办，我把我城里所有的粮食都给你带走，不够，我十万人，你有多少粮？给我催粮，快！哎哎，催！下去催粮还来得及呀、啊？真巧，还有四路总兵主动送粮。哎呀，这一下可差不多了。牛皋乐了，那还不说，又来了一员将，谁呀？”大宋朝开国四家功臣胡杨高正，胡彦家的不有个双王胡彦丕显吗？他的后代玄孙，这个人叫胡彦爵，官拜800里晋山王，手下也有500多人。告诉你，回家准备粮草，人马各路都往着送，准备齐了。刘总兵啊，给3000军卒，另外呢，还有那几个王爵的家丁啊，凑到一起。不到2000，这就5000人了。粮草车很快准备齐坐，奔哪儿走？奔金门镇，因为金门镇距离这个牛头山呢70里，到金门镇集合。咱们说要简短，很快准备齐坐了，人马浩浩荡荡直奔金门镇而来。前边呢是荒山野岭，这边是一片小树林。队伍正往前进，牛皋在前边，就听后边哗一阵大乱。队伍停下，前队停，牛皋学马刚要打探，军兵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启禀钦差得知，大事不好，我们后边两台车被人劫走50多辆。啊，谁劫的？不知道，出了伙人，都劫到树林里了。哎呀，我得看看。学马，张奎、郑怀跟他都往后走，还没等到后边呢，前面军兵过来了，了不得了，前边的粮草车又被劫走50辆。呀，没看人车怎么没了？哎呀，在哪儿呢？再一看队伍当间，哇，就给切断了，一下子拦了好几节啊！这边一圈，那边一圈。牛皋说：“是谁呀？敢抢我的粮草，你出来！”话音刚落，从树林里蹭窜过一骑战马，来到牛皋的近前，带住四将：“咦，姓牛的，粮草车是我劫的。啊”好，牛皋一看，吓了一跳，一看眼前人。这怎么像个痨病鬼似的？他接的，面前人岁数不大，20几岁，个子不太高，顶多有8尺啊，头戴斑卷荷叶金盔，珠缨倒洒，满脑的绒球，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金钉，卡得紧绷绷，身挂龟背锁的连环甲，护心镜亮如秋手，判甲丝绦九股凝成，下边与他为3叠倒挂凤凰裙，双遮马面，水红绸子挂领，大红中衣，足蹬虎头战靴呀，胯下一匹甘草黄，掌中一杆枪，说是枪不是枪，说的不是枪像枪，枪啊应该有枪尖儿、枪杆、枪挡，枪尖1尺多长，1巴掌宽，上下2道血槽，3面是人刃，唯独他这个枪就是这么粗一个大铁杆，前边打个6棱的尖儿，光秃噜的叫都龙战杆。往脸上看，这个人呢，黄白镜子，长得太瘦了，干巴巴的，两道眉毛特重，像钢丝一样斜入天仓额角，一对豹子眼睛，鹰钩鼻子，薄片嘴儿。这个人呢，嘴角微微耷拉着，眼睛啊眯缝着，狂。哎哎哎，不是你谁呀、啊？ 姓牛的，甭管我是谁，把粮草车留下，饶你不死，要不然叫你在枪下做鬼。耶和，杀牛镐的人呢，还没生下来呢，你会什么？会什么？过来。牛镐想，这个人我怎么看他妈害怕呢？你说没看他哼，也没看瞪眼珠子，这脸绷着呢。不让贤弟啊，给我上！说个贤弟给我上。张奎催马就过来，手枪亮银枪。什么人？你甭管我是谁，你是不是叫张奎？啊，不错，官拜东正王。对，来来，催马过来。你胆大包天，敢劫大宋朝粮草车，你挡几个脑袋？你不怕刨坟灭祖啊？哼，我既然敢劫粮草车，我就没在乎。你撒马过来，还看枪？唰，张奎一杀。再看这员将马往前跑了没有三步，

够上步数了，拿手中这个都中战杆呢，烫，没使劲儿，当的一下子，张奎这杆枪日，啪嗒，这崩飞了。张奎看，哎呀，这么大劲儿吗？学马要跑，这员将噌就过去了，很快就追上。探背膀一伸手，砰，抓住潘贾斯涛，你给我过来吧，往怀里一带，要走马活擒。张奎不让啊，扣住铁骨梁判官头，死死的往前哈身呢、你要拽连马一块拽起来，要不然我是不走。哪知这个人呢力气太大了、一使劲儿，这马已经动不了了，他用这个枪尖儿还要捅着马。张奎吓坏了，我这匹马花大价钱买的，别给我整死，他一松手被人走马活擒，像滴了小鸡儿一样，就这么滴了下来，啪，绑上，蹭蹭蹭，树林出来几个人，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往旁边一带。后边罗芳不干了，哎呀，你竟敢抓我的哥哥，是你砍刀说啊，大刀劈进来，再看来人，啪，这刀是飞了，啊，哎呀，刚要走，来人把大枪一挥，下去吧，照腰里啪地抽啊，可把罗芳吓坏了，这又抽上骨断筋折呀，还得是罗芳不含糊，急忙右脚一甩蹬，身子忽悠往马肚子底下一躲，这叫蹬里藏身。他以为能躲过去，这一枪是没扫着，哪知道他不能还手啊，扎捧蹬里藏身，刚往旁边一趴，就在眼心夹着，当的一下子哭去，滚鞍落马，军兵过来挠钩一搭，别动，过来捆上，利利索索的过去了。刘镐一看，哎呀，这家伙太厉害了，我这俩兄弟不含糊啊，哎呀，这谁呀，他回头看了看，没别人，就剩郑怀了。郑怀拄着棍子过来了，二哥，这小子上，哎，对上，嘿，小瑞啊，呜，迎面砸来。再看来将，烫，这棍日啪嗒，差点把牛镐给砸趴下。哎呦哥，郑怀刚要跑，来人用枪往下一扫，还一扫双腿，郑怀噌往上一蹦，起来多高，可不能在半空中悬着呀。刚一落地，脚下一秃噜，这个人拿这个枪一点，趴下，有人绑上了。牛镐一看啊，都被抓去了，该我的了。马往前撞，手中双锏，呜，砸脑袋呀！来将一抬手，啪，这锏日就飞了。急忙挂上大枪，一伸手，砰，把二爷牛镐走马活擒。牛镐心想：完喽，我没死在金军营盘，想不到在这么个地方死在山贼手里。牛镐把眼睛一闭，就不想活了。哪知道这员将把牛镐轻轻地放在地上。二爷，我多有得罪，一转脸儿，来呢，给那几个人松绑。就看从树林里冲出2000多人呢、给郑怀、张奎、罗芳突绑上松了。这三个王爷看看牛镐，牛镐看看这三个人，四个人面面相觑。二哥，怎么回事？牛镐说：“我知道吗？哎，我使枪的，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抓了我们又放了？”这个人拿眼角看了看。我想试试你们几个人的本事。您是谁呀？真是谁呀？他可太厉害了，此人官拜平南王，姓高，叫高宠。这个高宠的先辈呀、是开国皇上赵匡胤的好朋友，叫高怀德。就因为高怀德和赵匡胤太好了，赵匡胤把妹妹赵美容许给了高怀德。老高家是皇亲的，这个高宠是皇亲国戚。你看别的开国元勋孩子有很多吃喝玩乐，荒废了一夜，唯独老高家的子弟一辈传一辈，没有纨绔子弟，个个枪法纯熟，武艺高强，熟读兵书，那还不说娶的妻子都会武功。高宠的妈妈武艺就很好，他们住离这不远，就在前边红桃山，手下2000多兵啊，自己可以养兵啊。这个高宠从打5、6岁，爹妈就开始教他练武，什么微腰六腿，拿大挺，劈叉，举巨石，耍铁刀，练臂力，然后教他枪法。高的枪战一绝呀、
你别忘了那高怀德还有兄弟高怀亮跟着赵匡胤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所向披靡枪谱留下了交给后代这高崇力量大枪法好有个最大的缺点太狂了因为什么他生长在这个家庭就养成这么性格家里养兵2000多老妈婆子有的是父母在娇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他认为天下能耐最大的是我前不久山西来了伙金兵打着路过被高崇下山把这2000多军兵都打散了缴获了不少的刀枪器械锣鼓帐篷和粮草运到山上又听说皇上遇难被困牛头山他母亲就说咱是吃大宋朝的俸禄当报君恩当然了皇上不下圣旨我们家用不着出征可是知道了不能不管你呀带着2000军卒带着粮草到牛头山救驾去高崇说行奉母命带军卒下山了他走不太久就碰见牛狗催粮他派人跟着呢等粮草车也运回来了高崇心里琢磨这个牛狗的名声太大了你看我这个名啊没人知道都知道牛狗他有什么能耐我看看这个人要不说太狂了你说你折腾什么呢就这么催马上前活擒了郑怀张奎罗芳一招就把牛皋的剪崩飞了走马活擒高崇嘴面说心里琢磨怪不得大宋朝国都都丢了皇上跑山头上蹲着就冲着先锋官呗这皇上还能好得了啊冲先锋官这两下子甭问那岳飞也不怎么地那是岳飞在那有我高崇我早把皇上请下山回国都了揪住早就给宰了但这话甭管怎么的有点涵养他没说刘将军在下高崇想看看你们的本事你说郑怀张奎罗芳别看刚才被人家活擒从心里佩服哎呀这条枪太好了牛狗也高兴哎呀这员将官要到疆场金乌珠啊我看你就应该寿终正寝了哎高王千岁您武艺高强啊这条枪二爷佩服跟我押粮运草上山吧我是这么想的那好咱一块儿走郑王过来了高王千岁我给您失礼了你不汝南王郑怀吗是我呀咱们有什么说的咱是一家人我要高攀咱们结拜把兄弟行不行高崇看了看心里琢磨我跟你们这些人为伍啊我先丢人就你们那两下能耐吧太不怎么地了可人说出口了牛狗乐了怎么高王千岁我们几人可拜了把兄弟了你也算一个吧高崇一想你别说我的名声不如牛狗本领比他强牛狗不管怎么地这叫钦差钦差见官不是大一级大三级再说我高崇到山上谁也不认识太孤单了要是接牛皋这么人呢这个人心直口快一来忙好吧他答应了真不含糊给个面子一论呢还是牛皋大高崇老二那些人往后告高崇说那么我得管您叫大哥不行先说明吧不许叫大哥大哥是岳飞的谁不许站叫二哥耶高崇岳飞有什么了不得的嘿嘿这姓牛这么尊敬我到山上瞧瞧咱们简短接说这伙人押粮运草直到金门镇现在多少人了7000人了加上高崇带了粮草嚯、长长一溜像龙一样来到金门镇金门总兵迎接总兵叫傅光早就得了信儿粮草车不能进城在外边圈好了军兵把守把这几个人让到里边准备酒菜傅光说800里进山王呼延觉到了那还不说还有几家总兵啊都来了您有什么事牛狗把圣旨拿出来看着没有这是请人的皇上叫我搬兵求救你记着啊大刀刘琦张俊吴介一共是10家总兵
叫着十家总兵，每人带50000人马，到牛头山外等候。单等金营一落，我们往外冲，信破为令，他们往里杀，里应外合，破金兵救皇上回国都。好，遵命就是。收拾完了，咸丰官，您什么时候走啊？哎，军中缺粮，我一算计啊，大概晚了2-3天呐，怕没吃的，明天早晨走。好，您怎么走啊？哦，我带人都进呗。不行，虽然7000人不少啊，你别忘了，金乌珠那是数十万人马的营盘，弹将1000员，就你们几个，能把粮草车带进去吗？高宠外定了，怎么不行呢？我一个人就行。刘高说：“兄弟，我知道你行，不过咱得想法。你看，你带那2000人把我的队伍咵就冲坏好几节，你一个人进去了，带2台车走了，后边都扔下怎么办呢？”嗨，我再救来呗。刘高心想：这人太狂了。兄弟啊，我还有高招呢，你别着急，我摆个大阵，然后你再带进去。高宠说：“有什么阵？兵书我全看过，你有什么阵？”刘高想：什么阵呢？有了。前者我大哥押运粮草的时候，就把粮草车练不一起，成个方形，高高的，这样呢队伍就短了，一块往里运，金兵想要抢车抢不动，怎么都练在一起呢？我也把它练在一起，咱慢慢学呀。叫什么好呢？高宠心的话，就你这黑大脑袋，你会啥？你说你有什么法？我摆个大阵。你会摆阵？会。二哥可有本事啊，你说没本事我一个人能从牛头山闯过金营的万马营盘吗？哎，对呀。高崇一想，别瞧不起我这二哥，别跟刚才那几下子不怎么地，那因为和我比，要跟别人打，可能他的武艺非常高。嗯，那好，二哥听你的。牛高想，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最厉害的是老虎。对，我摆一个老虎大阵。高崇说，我没听说过，十面埋伏阵没这一阵。哎，你没听说过的事情多了，你竟在你们家插旗为王了。康二哥的有本事，我说张奎、罗芳、副总兵有，你们过来过来，如此这般，这么办，今天开始干，明天早上干利索，听着没有？是。三人遵令走了，把谁的人马留下来呢？把高宠的2000人留下，知道这2000人厉害。三人到外边干什么？把所有的粮草车都集中起来，摆了个长方形，头啊冲着牛头山的方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种拐弯太费劲了，得照直崩啊，请来木匠铁匠连夜开干活。又要了500头牛，军中有马500匹马，一共是1000条牲口都准备好了。前面呢把这车辆之间都练起来了，一趟一趟，这一排是5头牛5匹马，第二趟也是如此，就这么一趟趟排好了。排好之后，锁链挂钩全扎死了，一层层落下来，高高的，这样的队伍就短的太多了。每批牲口的后边有一个军卒保护，为什么？怕把牲口射死了。走的时候一块出发，从打头天晚上忙到第二天天光大亮才摆旗子，请钦差过目。牛皋手扶肋下，腰刀晃着四方步出来了。嗯，高宠跟着呢。高宠一看，什么玩意儿像棺材一样高高摇摇的，我这要震呢，别着急，不太像。嗯，不对，摆它可以。张奎啊，哎，哥哥，把这个两旁边给我插2把大刀。这什么？这是老虎耳朵。对对对，这块插2锤头，这叫老虎眼睛。还有中间啊，搁个杠子给我快一点，搁上是鼻子。那嘴怎么办呢？搁盾牌，给我镶上24个盾牌，这是牙，没虎须子呢，不要紧。高宠兄弟，你那2000人就是老虎须子。嗯嗯，高宠心的话，我那军卒，人里八人都是人尖子，给你当虎须子。嗨，兄弟，能摊上虎须子不错啦，不行不啦。走的时候注意啊，高贤弟啊，你不强厉害吗？你不倒着能绕金乌珠的命吗？你是老虎头。你在前边开道，你那老虎须子干什么？懂不懂？不明白，还求您指教。告诉你，这车辆往前一走不好过，一般的门过不去，又高又宽。
逢山开道，遇水搭凿，碰着沟给我填平了。要是金军抵挡，你这2000人都把给拍死，记着没有？哟，高宠这会儿服了。

0: 这个活可太不好干了，这等先锋啊！是啊，2000人给粮草车开道，把敌兵打散。哎，我二哥知道我有本事，嗯，叫我担重任。好，你要搞新的话，好是好啊，往里边冲就你这个脾气，你先跑了，把我车扔了怎么办？郑怀啊，哎，你当老虎脖子，高崇说不对呀，老虎没脖子，谁说的？没脖子，脑袋身子怎么连在一块儿呢？不就短点吗？记住啊，当脖子。
1: 意思什么意思呢？如果高崇跑了，郑怀盯着把车辆带过去，4个总兵，为4腿，后边谁？后边还有呼延觉，两旁边啊跟着巡逻的张奎、罗芳，7000人一块往里拥啊，还有副将呢，边将副将、牙将一大堆呢。大伙说，先锋官你干嘛？我呀，在车上边一坐，我摆旗，听着没有？我一举旗。
0: 你们敲锣打鼓给我学老虎叫唤，怎么还带喊的？这你们就外行了。如果就这么齐步走，那闷得慌，没意思，也不高兴。要是嗷嗷这一喊呢，嘿，那来得快呢！7000人一块喊，连牛叫带锣鼓声也把金兵吓死。高崇新的话也就牛皋能出这个馊主意。你别说，真好使，
1: 都准备齐坐了。牛皋把齐一晃，
0: 好了。 咱要走了，哎，副总兵，我们走之后，城门关闭，小心金军偷袭。还有，派16元帅到这准备增援。听着没有？粮草不够，我还回来呢。哎，是是是，点炮，叨叨叨，炮声一响，牛皋把旗一晃，再看这车沿上全是军兵啊，站在车沿的挎着车沿，拿着兵器脸冲外。为什么？军卒过来还往下扎呀，居高临下呀，真挺严谨的。
2: 炮声一响，牛皋一晃旗，走啊！再听后边敲锣打鼓的，叮叮当，叮叮当，叮当叮当叮叮当，嗷门儿！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道：炮声一响，牛皋一晃旗，走啊！ 大伙儿一看，真热闹啊！离开了金门镇，直奔牛头山，拐过洋山，距离金营相隔10里地，就听见了咚咚仓，咚咚仓，咚仓咚仓，咚咚仓，嗷门儿！干什么这是？阳光闪烁下看不清什么玩意儿，赶紧禀报金兀术。四郎主可了不得了，捕到前边，一阵喧哗，什么事情听不明白。
1: 听不明白，你报什么呢？报出名，下去，人报是不明，再说应凶高崇，他在粮车的前边开道，后边是郑怀，还有2000高王爷的兵丁，这2000人赶上2万人了，训练有素。这2000人1000人马队，1000是步兵，步兵一手拿着盾牌，一手拿着斩马刀，往前冲，大喊一声“杀呀”，冲过去了。 来到金营的营门外，3道壕沟啊，弓箭手啪啪啪，箭似雨点。这2000人拨打凋零，加上高王很快把这些弓箭手打散了。壕沟7-8丈宽呢，车辆过不去了。你再看人家高崇一提战马，噌，趴进去了。趴进去了，牛皋一看，哎，兄弟，不行，车辆没进去呢。
0: 高崇这才学马回头一看，可不是，这像山一样，怎么过呀？不要紧，那不有虎须子吗？他带那2000兵吗？急忙把沟旁的土啊往里稀里哗啦推，干嘛呀？把这沟填平它，让这车辆过去，再往前去又一道，3道壕沟，截止如此。这可好长时间了，虽然人手多，也不是说10分8分能办得到。 就过3道壕沟就相当困难。前边是营门，营门已经关闭，上栓落锁。周围呢，那是营房的大墙啊。金兀术要在这长期作战，所以这营房的墙修的像城墙一样，上边站着翻兵翻将，啪啪啪往下射箭。这边呢，往上射，对射。高崇想，快点砸营门，要不然在这拖时间太长了，我这车辆进不去。 他马到了，切近，抬手大枪照着营门，哒哒哒。

你早就过去了，等着吧。他在这站着不成，周围番兵越聚越多，这战马打着旋儿战，好不容易把寨门框子都推开了，把墙都扒个豁儿，车辆呼噜呼噜，这才进去。然后碰着帐篷，就看高手砰哧砰哧哧哧哧，不费劲儿，旗杆咔打折了，马棚挑了。很快杀到二道营，突然，一声炮响，大旗空中飘摆，旗上画了匹马。高宠一看，眼前5000人，迎面4员将，个头高矮模样差不多。高宠第一次到敌营，不认识，牛皋认识，这是野马川旗号哦。我闯到野马川金营来了，书中暗表，这4员将是亲哥4个，是北国的4猛，叫金花骨朵、银花骨朵、铜花骨朵、铁花骨朵，4个人4条大槊，执掌权衡啊！金花骨朵一看粮草车来了，又害怕又着急，为什么？金乌珠最近发火了，他也倒霉呀。叫余化龙打了一镖，然后叫岳飞给了一枪，把脑袋穿掉一块皮。又听说牛皋从粘罕的营盘走出去，还是送出去的。哎呀，吴珠气的把他哥哥叫来，好顿骂，罚俸1年，1年不给他开饷。然后传令，小雨大小平章都督千户百户军卒。牛皋回来的时候，从哪儿过去？你就提头见我，谁放了我就杀谁。今天牛皋从野马川过，没把金花骨都吓死，我怎么那么倒霉呢？牛皋，你从哪儿走不行，非从我这儿走，还弄个粮草车，像小山一样。今天拼命，我也得截住。派人给金兀术送信去了。随后，金花骨都提马来到高宠近前，二马对头。这个金花骨朵往高宠面前一站呢，能高出一头啊，宽出一半啊。再看高宠都没在乎，枪在这放着，眯缝着眼睛。你是什么人？要问我，大宋朝驾前丞臣，官拜平南王，高宠是也。金花姑都不知道，没听说过，抱了半天不知道。你是谁？我乃野马川4猛将金花姑都，看，那是我的兄弟，银花姑都、铜花姑都、铁花姑都，尔等下马伏榜。高宠说：“我今天把你们都姑都了，让我者生，拦我者亡。”金花骨朵举起兵器啊，手中大槊搂头盖地，呜，槊挂风声啊，奔着高宠迎面砸了起来。高宠啊，都没细看，用枪，嘡，就这么一下子。金花骨朵万没想到，就眼前这个人呢，煞白一张脸，还有点发黄，好像病3月刚起床一样，他能有力气吗？所以没放在心上，嘡！哎呀，虎口震裂，这槊飞了，啊！还愣神儿呢，你别忘了，高宠外号叫高一枪，跟谁打仗就一枪，嘡！嗨，别的兵器啊不好办，你比如使刀的，嘡啷，你要想进刀不能这么来，得刀起盘头，刷，或者是这么劈。唯独枪能来2招，嘡，这就过来了，就这么一下子。他这杆枪啊，像笔尖儿一样，这么老粗，前面个大尖儿，就奔这块了，扑就进去了。金花骨朵还没等喊出来呢，他阴阳把一合，摔地下死了。银花骨朵看啊，哎呀，我得给我哥哥报仇啊！举槊，往前近身。高宠不耐烦了，哥4个
打我。

个，什么时候打完？车在后边等着呢。算了吧，快送你走吧。说来了，微微一闪身，这小子一下砸空了。这一砸空啊，劲儿太猛了，往前一失身，再收不着，没收起来呢。你再看高冲，这枪啊就往铁锅梁这一放，一伸手在这块儿，噌，抽出13节大剑钢鞭，一甩手，没回头看，啪，不知道劲儿多大，砸在银花姑的后背上，连人带马裤衩全趴架了。铜花骨头、铁花骨头一看，哥俩都死了，玩命了。俩人一块上，哎呀，哥哥死得太冤啦！铁花骨头的马快到前进了，铜花骨头也过来了。这一枪，我穿不了俩，怎么办？不要紧，近前这个我把你活抓了，把枪撂下，鞭早就插在背后了。取下弯弓，抽出凋零剑，刃透天弦，剑弓拉开了，噔楞。太准了，铜花骨头举着大槊啊，噗，扑通，射死铜花骨头。同时，铁花骨头来到前进了，一下子兵刃就到了。你说高宠手也黑，心也狠，来得快，把弓往鲨鱼袋儿的一揣，一伸手，干嘛呀？抓他槊。这手抓往前使劲，拿来吧，啪叽，槊给扔了。铁花骨头刚想跑，他一伸手，捧，抬，都用不着去点战马呀，哪里给走马活禽了？往下一摔，太顺了，脑袋正碰到槊头上，啪，像摔个破瓢一样。这四阵说的慢呢，打的太快了。枪挑金花骨朵，鞭打银花骨朵，箭射铜花骨朵，摔死铁花骨朵，就眨巴眼的功夫，那还打什么呢？翻兵四散逃奔。郑怀乐走大车，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呜哇，咚咚仓，咚咚仓，咚仓咚仓，咚咚仓，哗，过去了。金兀术早得信了，什么牛皋搬兵回来了？还带了粮草车，说来个人特别厉害，像个病人，我得看看。领人马到了前边，刀牢炮声一响，珍珠宝云旗下带住四将，咦，站住！咦，高宠眯缝眼睛看看，心想：哟，这个旗可挺漂亮，谁呀？面前这个人40多岁，头戴象鼻宝盔，迎门安克夜明珠，身挂天王铠。胸前花虎球，脑后织机灵，连鬓的裘髯，红脸蛋子，胯下红马，德胜沟鸟床挂着金雀开山斧，这是主将，是谁不知道？什么人？金兀术抬头这么一看，嗯，面前的人头戴斑卷荷叶盔，脸干巴巴的煞白，小眼睛眯缝着，要问俺是大金国驾前成臣，官拜昌平王扫南大元帅，你家四郎主完颜无诸啊。嗯，高宠一听说金兀术，把这小豹子眼睛睁开了，唰，放出两道光来。哦，他就金兀术啊。岳飞和他打那么多年仗，始终没把他抓住，没把他宰了。今天我碰上了，嘿，该找我露脸，我一枪就把你挑了。再看高宠，钢丝眉往上一立，豹子眼瞪得溜圆，嘴角一耷拉，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金兀术吓一跳，你好。这个人长得人不精，人貌不压重，个也不高，体格也不壮，好厉害！哎呀，不好，赶紧摘下斧子，举起大斧子。等高宠到了切近，他先就唰就一下子，高宠憋足劲儿了，这回可用力些了，手中的大枪开，金兀术多大力气，在北国举铁龙威震番邦，可是遇见高宠不行了。为什么？高宠正是年轻力壮，今年才27岁呀。金兀术

0: 40多了，这是一。再一个，他没瞧得起高冲，就是一下子虎口震裂，一松手，这大斧子是就飞了，哐，崩出2丈多远。金兀术一看不好，想要跑，没等跑呢，高冲的枪到了，外号高一枪，我要用二枪，我都丢人。嗨，就这么一下，当，嘿，枪过来了，奔哪儿扎？奔前心。前不有护心镜吗？护心镜不可以挡兵刃吗？分谁？高冲那么大力气，能挡住吗？非扎漏了不可呀！把金兀术吓得往后一仰身，啊！一仰身，不由自主的下意识两只脚，啪一勾马肚子，这匹马救了兀术的命了。说书经常说呀，左脚一场当，右脚一带蹬，蹬带风蹬绳，什么意思呢？就是人马呀配合的默契。怎么配合默契？这马经过训练的，战将的脚蹬上啊都有两根绷蹬绳，那头拴在哪呢？马嚼的这一边一根。你要想往右拐，右脚扒一踹蹬，这么一蹬，这马就过来了。想往左拐，左脚扒一踹，这马又往这么来了。说我要往前跑，身子往下一塌腰，一使劲儿，这马明白，就往前跑，往前去，要停住，两只脚扒一扣蹬。绷蹬绳一蹬紧了，这马咯噔就站住了。今天呢，兀术的两只脚，啪，葵花蹬一带马肚子，这匹马明白了，哦，主人是叫我呀，两条腿站着。他稀溜是暴叫，前蹄子一抬，起了，这枪就到了，正扎在马肚子上。只见高宠啊阴阳把一合，嗨，连人带马啪都给甩出去了。像那个你看看呢，金兀术死没死啊？你过去没死再给他一枪啊？没有，一是他太狂，二一个这个人有勇无谋，高一枪一枪准扎死，往前冲，哈哈哈哈，他过去了，金兀术被挑到马下，番将没吓死啊，了不得了，四郎主阵亡了，谁也不过去交手啊，呼啦都围过来喽。金兀术一想，我没命喽，闭着眼在地下躺着，一动不敢动。为什么？他已经落马了，他怕高冲再给他一枪。众将围过来，四郎主怎么样？四郎主。兀术这才睁开眼睛，啊，我没死啊，您没死，一扭脸瞧明白了，战马替主人死了，高冲一枪扎到马肚子上，手这么一豁了，往外一带一挑，肠子、肚子、心肝肺全出来了，兀术心疼啊。这匹赤炭火龙驹拖我多少年呢？立了多少功啊？为我死了，来埋起来，快，给我再找匹马。他是红脸，必然牵匹红马。为了纪念原来那匹马，这匹马也叫赤炭火龙驹，不过脚程跟那匹没法比。金兀术这个气呀！你说岳飞我打不过，余化龙给我一镖，就我这么病鬼。我也打不过，我也太窝囊了。追！他这一折腾，车辆已经过去了。他领人随后追，追上了粮草车，后边几员小将呢？几员小将、老将把金兀术围上了。高冲正往前进，猛一回头，杜宇没跟过来。军兵，怎么回事？后边金兀术给截住了。哦，想要撞过去增援，前面没人开道，怎么办？一抬头，瞧见了金兀术的帅子旗了，就是大道旗呀，高有3丈6，大红缎子面，黄火焰，白月光， 中间有斗大的金字。高崇想，旗倒兵散，我先把这旗给弄断。有护旗官呐，护旗官呐叫星星丹，50多岁，年轻时候是员猛将，现在岁数大了又有功，专门护旗的，怀里抱着兵器，什么兵器啊？降魔宝杵，什么样子呢？庙里韦陀怀里抱的那个东西，就那个样的，像个塔形，前边尖，后边粗，一节一节的，它是双的，两根，开着旗。高崇一想，行了，我把这旗打折。金兀术，你的队伍不打则乱，想着提马就过来了。要不说他太勇了呢。星星丹一看不好，赶紧手擎宝杵，不许过来！刚说不许过来，战马到了，到前去，拦腰索鱼，带往腰上，啪的一砸，星星丹立刻被砸得骨断筋折，摔到马下，蹬蹬腿儿，伸伸胳膊，绝气身亡。然后高崇拿着枪，照定这个大道旗的柱子，啪啪啪，扎三下。为什么？太粗了。这个旗杆带伤之后，掉个头，用这面，咔嚓，扑通，大旗倒了。这大旗一倒啊，甭说这块啊，四周围有人看着呢，立刻晃就乱了，可了不得喽。主旗倒了，大概是四郎主阵亡了，再也没人打仗了。车辆顺利的通过了敌营，很快来到荷叶岭下。这阵儿，元帅岳飞带领众将就在荷叶岭的高坡上往远处眺望，一看金营像开锅相仿，一阵大乱，渐渐看清了，是牛皋的大旗，急忙把这个桥放下，不有吊桥吗？荷花桥放平了，派10员大将下去接牛皋啊！呵，大家这高兴啊！为什么？山上断粮，今天是3天上，还多亏岳飞呀、啊，有远见呢、啊，每天半斤粮，挨到今天，不然早就饿瘪了。哎呀，牛将军你可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啊！车辆上山，众人上山以后，把吊桥挑起，军兵把守，送兵送将，一看有了粮食，一个个欢呼雀跃，都高兴。金兀术差点哭了。粮草车这一走一过呀，把这营盘都大方个了，锣鼓帐篷、枪刀器械弄个乱七八糟，死尸遍地呀。那边掩埋尸体，金兀术越合计越生气。这次我兵犯大宋怎么那么倒霉呢？余化龙打我一镖，岳飞给我一枪，有个高崇刚才把我的马就给整死了，难道我这次又白来了吗？哎呦，我的两个儿子金蝉子、银蝉子为什么还不到？银蝉子被岳云射了一箭也该好了，金蝉子押粮运草也该到了，都哪儿去了？哈美痴说，狼主稍安勿躁啊，你还不知足啊？这次够顺利的，大兵长驱直入，过长江，夺下了小儿赵构的国都，把他撵到山头上了。我想两位殿下很快就来了。再者说，您忘了我们还有花车真没摆呢，花车已经组装好了。昨天呢，我看好地势，西山呢有个山头，就在那摆好花车阵，12辆铁花车往那一放。你把岳飞什么姓高的姓余的引到花车阵内，把他们都压死，这宋朝皇上不就抓住了吗？大宋江山可就归您了。嗯，有理，花车什么时候安好？明天就行。好，我马上写封书信告诉岳飞，3天后开兵见战，我一定要了岳飞的性命。好，就这么，金兀术摆下花车阵，再演出一段高崇下山枪挑铁花车。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学士楼用膳，看见各种上等之食材，私心想着，若是各位小主用来，定是极好的。奈何小主们养尊处优惯了，不懂节约，浅尝了几口也就倦了，丢下剩下的大盘儿，真真觉得可惜。每每思之，倍感惆怅。私心想着，若能体恤来之不易，学些勤俭之道，倒也不负恩泽。
1: 说人话，
0: 食堂打饭，吃多少买多少，
2: 让节约成为一种生活。

0: 活方式，光盘行动正在进行中。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1: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0: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2: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出门前要随手关闭电影。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但不知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
0: 哦，
1: 我像她。
0: 哦，
1: 你要是想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想中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九十九点五，
1: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祖。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事为僧，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生请了。
1: 哎呀，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教伢子斗数的？
0: 真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啊，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的你的手，放进的我的手，不用来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学里执笔默言，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哎，大嫂，莫非是说我学风见识多着？我是满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占个喇叭口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秀，杨秀，你看那我面之上一对一个我，雄我、雌我、亲戚、我我，好似印牌与墨我。
1: 哎，你我弟兄二人乃圣人子弟，什么公弟母弟？你要再胡数乱逼，我手中的扇子么，可要变成戒尺了。
0: 你打，你打呀！
1: 那我又怎么舍得打你呀？下次不活了。
0: 小弟知道了。

0: 快回家去妻子吧，
1: 两兄你，
0: 快走吧。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杨某烈魄，数十年来立下汗马匹功劳，但蔺相如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封为首相。赵王啊，我知你做事特不公。

天在长哉，我也曾三当去路，那林相如却不敢相见。相如啊相如，你在老夫面前称不称英雄？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双，
1: 名叫
0: 姜文宇，
1: 真是有志向。
0: 你夸他有志向，我宣。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啊！
5: 来来来来来。
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宝宝坐好，不要在车里玩。
1: 儿童在后座上玩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好动的儿童有可能误打开门窗发生意外，在车辆急停时还容易从后排座椅上滑落。为了安全，请为孩子设置专用的安全座椅。
2: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究五小贴士。
1: 一些朋友在吃煮鸡蛋时，为了剥皮容易，会把刚刚煮出来的鸡蛋放在冷水里冰一下。不过也有一些朋友不赞成这样做，认为刚煮熟的鸡蛋毛孔扩大，这时候放在冷水里，水里的细菌或者脏东西会随着鸡蛋壳扩大的气孔进到鸡蛋里面。其实大家不必过于担心，即使蛋壳孔隙在煮熟过程中变大了，也未必能放大到让有害物质进入的程度。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使用放凉后的开水来冰鸡蛋。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总喜欢滴上几滴眼药水来缓解，可是有这么几种常见的误区可能会影响眼药水的效果，甚至会伤害眼睛。比如很多朋友一次会用很多滴眼药水，其实眼睛的结膜囊当中根本存不了那么多药水，一般呢，每次用上一两滴就够了，重要的是要滴对位置。还有呢，使用眼药水时不建议直接滴在眼球正中间，因为这样会刺激眼睛一直眨眼和流泪，而让药水更快地排出，反而起不到作用了。点眼药水时应该轻轻向下拉下眼睑，形成一个小囊，将眼药水滴于小囊当中。还要提醒一下，市面上很多受欢迎的进口眼药水当中添加了一些处方药的成分，购买或使用时一定要慎重，最好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药师。如果仅仅是眼睛疲劳或者干涩，用人工泪液就足够了。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